0: 八方朋友。
1: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6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天津晴14到24度，济南晴12到2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早上好呀，各位正在路上奔波的打工人啊，各位早高峰的勇士啊，大家早上好。此时此刻北京时间来到了8:03，此时此刻有没有已经堵在路上了呢？车窗外车流寸步难行啊，路上行人步履匆匆。每天的早高峰其实都在上演这个大型的闯关现场啊，有人堵在路上耐心煎熬，有人一路狂奔打卡，个个都是为生活努力打拼的追梦人啊。早高峰啊，专治赖床，堵车专治急躁，每天上班都是一场极限的奔赴啊。不过没关系，咱路堵心别堵啊，人累心态别累。既然躲不过早高峰，那我们就笑着面对每一天吧。愿大家避开拥堵，一路顺畅啊，工作不忙乱，心情不添乱，给自己加个油啊，咱们打打气啊，开启元气满满的搬砖生活。刚才给大家抛出了互动话题啊，我看还有很多没念完呢啊，咱就等到8:30那个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啊。然后这边还有老多了啊，我都读不完了啊，这一上午给我读的嗓子都冒烟了啊，口干舌燥的，这可咋整你说说啊。你看刚才我们聊到了五一假期啊，这个出门旅游可能和家人啊、和亲戚、和情侣、和朋友都有可能翻车，也有可能冷战，可能聊着聊着啊，可能就散伙了啊，聊着聊着就闹掰了。但是真正的闺蜜和兄弟是永远不会跑路的啊。谈恋爱呢，你还得费心思去迁就、猜心思，但是啊，你和闺蜜、兄弟在一块儿是可以不用装、不用演的，甚至可以素颜相见，疯狂吐槽，是吧？半夜喊出来喝个酒、撸个串、喝个奶茶、唠个八卦，是吧？开心的时候一起疯啊，难过的时候一起扛，有钱一起蹭啊，有难一起扛，人间顶配的神仙感情啊。而且这两天我们听了很多的情歌，都快听麻木了啊。然后这个八点时段的音乐大玩家的环节，咱来一点友情专属的歌，听一听，放一放啊！咱邀请大家来唱一首闺蜜兄弟的专属 BGM， 这个节奏一响，立马想到那个陪你疯陪你闹。

陪你长大的老朋友啊，音乐大玩家邀请你来唱一首友情、闺蜜、兄弟的专属歌曲。不管是兄弟这个成团，还是姐妹抱团啊，咱都放开大胆唱，用歌声致敬身边最靠谱的这群好弟们啊！你来唱一首歌送给你的好朋友们吧啊！你来点一首歌送给你的好朋友也是可以的啊！来吧，咱们唱起来吧！来到 Jason 的开心键盘群，或者是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是汉语的拼音，咱们成为好友，私信我参与互动也是可以的啊。

来吧，今天继续和大家来梳理几首关于闺蜜和兄弟的歌啊。你看，说到兄弟，很多人就首先想到了这首歌啊。那前奏一响啊，那酒杯子都得端起来啊。那 KTV 的必点封神曲目，我的好兄弟是吗？那肯定少不了这首歌啊。来吧，这个简单听上几句好不好啊？来，这是小沈阳高进的版本。

还有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啊，它是友情的代言曲啊，然后完美的还原了闺蜜的日常啊，互相嫌弃，互相撑腰，吵完架呢转眼就好了啊，然后女生友谊的专属歌曲，我们也来听一下这首歌啊，这是谁的版本呢？

闺蜜御用的单曲天花板啊，还有老牌经典永不过时的朋友这首歌，长辈年轻人通吃啊，聚会收尾必唱的曲目，一开口满满的岁月和回忆啊，来我们也听上几句吧。这是朋友啊，听一个周华健的版本，这首歌也是电影啊后来的我们的插曲啊。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啊，来了。

好，先听到这儿啊啊，还有一首歌叫《时间煮雨》，这也是青春闺蜜的专属啊，满满的校园回忆，陪伴成长，适合关系好的这种老朋友合唱啊。《时间煮雨》，我们也来听几句吧啊。看看有没有这个，我们来听一个大头针 official 这个版本啊，来了啊。

好了，梳理的差不多了啊，这会儿时间交给你了，你可以来到 Jason 的开心键盘群，或者是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 ，FM 汪王西幺逍遥遥，添加这个微信成为好友也是可以私信互动啊。然后这会儿呢，给大家插播一段广告啊。立夏过后这个天气啊，咱们的脸蛋儿其实比人还矫情呢啊！大风一吹，温差一变，这个皮发立马开始闹脾气了啊！干燥紧绷，起皮掉屑，早上辛苦化妆，没过半小时可能就卡粉斑驳了，脸上干得像墙皮开裂似的啊！特别的拉垮我们的颜值啊！然后很多人都会跟风乱买这个护肤品，爽肤水是换了一瓶又一瓶啊，钱也是花了一大堆，皮肤该干的还是很干，该敏感的还是特别敏感。纯属的是白白的踩坑，交了很多智商税啊。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网红的爆款兰蔻大粉水啊，它是法国大牌的硬通货，女生护肤的话几乎是人人一瓶的啊，无限回购的刚需好物呀。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啊，表面只补水那种，它是那种全能型选手，补水保湿，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啊，维护屏障，一瓶全部搞定，里面还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搭配上高纯度的玻尿酸，换季修护啊，像一些皮肤泛红啊，敏感不适的都可以用啊。玫瑰精华温柔滋润养护啊，玻尿酸像是给你的皮肤装了一个移动的水库似的，牢牢的锁住水分，再也不用担心风把脸上的水分吹干了。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状态特别稳啊，再也不是敏感脆弱的娇气肌，而是每天水水润润的一种状态了。重点来了，价格官网的专柜400毫升正装啊，平时要将近500块一瓶，普通人真的是舍不得买啊。但是今天咱们宠粉放假，临期清仓捡漏，买一得二，两大瓶一共是800毫升，到手只需要229啊。我们是这个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跨境直采的正品，大家可以特别放心的去购买啊。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你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要链接，也可以私信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把链接帮忙转给你就行了。咱们来拼手速吧，朋友们，这是来自银河快递，爱拼才会赢。这会儿啊，也欢迎你来到 Jason 的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我啊，然后分享一首这个闺蜜兄弟的友情专属歌曲啊，不管是姐妹抱团还是兄弟成团，都欢迎你来唱一唱，点一点啊，把这首歌送给你的好朋友吧。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够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5: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6: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7: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6: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8: 激动难以忘。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呀、爱奇艺啊、优酷、芒果 TV 和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大力支持。欢迎锁定音乐活力派，这个时段啊是音乐大玩家的这个环节啊，然后在这个上班路上，我们放放歌，听听歌啊，开启这个活力清晨啊。这个环节啊，今天是专属兄弟、闺蜜和铁杆老友的啊。我问大家一个灵魂问题吧，这辈子咱们可以没有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个感情是吧，但是不能没有随叫随到的闺蜜和不离不弃的兄弟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专属环节啊，咱们一起来聆听那些友情啊、闺蜜兄弟的专属歌曲啊，用歌声来致敬身边的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好朋友，把并肩同行的情谊

全部都唱进歌里来啊。此时此刻你可以来到这个 Jason 的开心键盘群，或者是添加 FM 王逍遥，发送私信来唱歌点歌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很多人一说到关于友情的歌曲啊，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都是这首歌了。你看刚才这位叫 Summer 的朋友，他私信我啊，说周华健的朋友。哎，你看这首歌啊，他其实用周华健的这种饱含深情的声线吧，唱出了一种朋友之间的深深的羁绊啊。来吧，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他的朋友啊。刚才是不是放过了？咱们简单再听上两句吧啊。来啊。

还有这位朋友叫小康师傅啊，他分享了一首谭咏麟的朋友啊，谭咏麟的朋友也可以放上两句啊，不同的感觉啊，来给大家多放一点啊，来了。

看这个平安朱长青啊，他就说到了这个都是经典，但是更喜欢谭咏麟的这个版本的调调，是不是啊？确实啊，这首歌当中也融入了对朋友的这种关心啊，分别的不舍等等的，其实也特别感人啊。然后看还有没有啊，这是山峰啊，他点了一首这个兄弟抱一下啊，我一猜就得有这首歌啊，老接地气儿了啊，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这个兄弟抱一下啊，不矫情不做作，句句都是大实话，男人解压必点必唱曲目，来吧，我们也放上几句了。

好的，咱先听到这儿啊，我看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点歌的啊。然后这是一位这个一串英文的朋友啊，他点了一首《姐妹》，是张惠妹那个姐妹吗？来，我看曲库有没有啊。这首歌应该是那种轻快甜妹风的啊，节奏特别活泼啊，就是特别适合一群小姐妹一块同台嗨唱，氛围感直接拉满的那种啊，听上几句。

好的，咱先听到这儿啊。然后还有一个点号的朋友啊，他是四群当中，他分享说，当然还有80后的郑伊健、陈小春的《友情岁月》啊，这是电影《古惑仔》的电影主题曲，是不是？来吧，放上那么几句啊，来了。

果然啊，这首歌响起的时候还是会感叹啊，一开口还是当年的味道，就是那种陪伴大家长大的歌曲啊，就唤醒了很多人的这种青春回忆吧啊，港乐的经典啊。这是艾莉诺尔啊，他说祝你一路顺风啊，这个我来搜一搜啊，应该是吴奇隆的版本啊，来，我看一下时间啊，还可以放几首啊，来，吴奇隆的版本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来了。

CIAO 啊，他还分享了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啊，这首歌咱们刚才放过了啊。然后玲珑姐还分享了一首，这是还有一串英文的歌曲啊，我刚才搜了一下，还真搜了一下，我们曲库都没有这首歌啊，太前卫了，你看人玲珑姐听的歌啊。啊，来吧，我看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的人点歌啊。看到一首，这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这是校园民谣的一首代表作了啊。这首歌其实也承载了很多的，你比如说也是青春回忆吧，歌曲当中的那种纯真的感情啊和青春的迷茫，以及不掺杂的这种世俗的友情，我相信啊咱们大多数人都体验过啊。听一个老狼的版本吧啊，来。

0: 难得有几个真兄弟，不散的情谊虽然很久不曾联系，但是放心里别急。
1: 这是啥歌啊？我还真没听出来啊。

好，这是玲珑姐点了一首《一起老去》啊，闺蜜电影的主题曲啊。我们来听一个，这是薛凯琪、陈意涵。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热血苏超，为爱呐喊，工会陪你看苏超。5月9号，文化宫汇聚职工力量，共为鹏城球队加油喝彩。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4到29度，惠阳阴转阵雨，14到2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2到21度，宜昌阴，16到20度，揭阳多云，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欢迎回来啊，北京时间的8:3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家人们，这个五一假期过完之后啊，是不是感觉到身子回来了，心还飘在旅途上啊？啊，本来以为出门旅游诗和远方啊，结果全是鸡毛蒜皮的现场 battle 啊！哈，你看看，咱们上个时段分享了一个互动话题啊，聊到了大家这个在假期当中啊，这个一些奇葩好笑的吵架小插曲，说一说你的幼稚又离谱的拌嘴理由，大家一块儿抱团吐槽，乐呵乐呵啊！说实话，大家都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啊，然后刚才有很多没读完的，这会儿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然后其实出去玩啊，我感觉不是累在路程，是累在意见不合呀。我发现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不管是家人也好，什么闺蜜朋友也好啊，另一半也好啊，总是会吵一点莫名其妙的架，事后都想一想还是觉得挺离谱的哈。来吧，看一看啊，

这是月落星辰啊、和隽永战士聊的。隽永战士说，本来过得好好的，非得来个五一，就我这收入，那远山都懒得呼唤我，只能是别人旅游我梦游啊，别人打卡我打盹啊。你说人月落星辰也说了，这不挺好的吗？是吧？在家歇一歇啊，补充一下状态啊。还有这是九尾猫，他说千万不要和这个消费观念不一样的朋友一块旅游，哪怕提前把攻略呀、时间呐、做好了，提前沟通也都没有用。到了现场照样是因为起床时间、路程安排、门票价格、吃饭花销等等闹分歧。现在啊，他宁愿是一个人出门，把这个也不愿意这个迁就任何人啊，也不用去伺候的朋友啊，随心所欲的多好啊。他说别问为啥，刚刚经历过啊。这是他过来人的血泪忠告哈、啊。其实如果说是三观不合，尤其是消费观念不合，那千万别作伴旅游啊。省钱的怕浪费，

啊，浪费的怕省钱啊，大方的嫌小气，小气的嫌大方，是不是？这可难伺候了啊，可难整了，怎么都凑不到一块儿去。其实就像他说的一样，独行才是终极的解脱啊。嘉义发来的这个文字啊，他说跟老公去三亚旅游，第一天就闹别扭啊。他说去海边逛一逛，啊，他嫌太晒；说吃海鲜大餐，他怕拉肚子；说去打卡景点啊，他嫌人太多。整整五天的行程，他俩在酒店宅了四天啊。然后是他刷抖音，他打游戏，啊，回家之后他妈就问他了啊，三亚好不好玩啊？他就只能说酒店的空调挺凉快的啊。哎，这可算得上是年度最摆烂的三亚之旅啊！你说你花着最贵的钱啊，过着最居家的日子啊，可还行是吧？这不浪费钱吗？这不是啊？说实话，你们风景没看多少，但是主打一个酒店空调倒是享受到位了啊。

然后墨绿啊，他发来了私信啊，也是一段小作文啊。继续和大家分享吧啊，他说出去玩都想拍一点好看的照片，对吧？但是本人身高1米65，在她男朋友的镜头之下变成了1米2的小学生啊。然后既然摆拍不行，那就抓拍吧，总有一张能看的吧。结果好，没有一张睁开眼睛的啊。然后这个表情啊比表情包还丰富，他说我能不火大吗你啊。结果你看看，就是咔咔咔一顿狂拍，接过手机一看，没一张能看的啊，没一张睁开眼睛的啊，然后身高还变成了1米2，结果这个一天的好心情瞬间都没了啊。如果是我，我会怀疑啊，我就长这个样子吗啊，就会特别特别的容貌焦虑啊，就当别人给我拍完这个丑照之后啊，我就会陷入这个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我真的长那么丑吗啊。但是那个拍照的很有可能就说了，你本来就长这个样子呀，啊，不是我技术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啊，他分享说去年和同事到济南出差，热到离谱了，说同事死活不肯开空调，那晚上啊他硬生生冲了5次澡，整晚都没办法睡着，太煎熬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夏天最大的代沟了啊！你说怕热的，他可能是恨不得24小时吹空调，对吧？不怕热的呢，他可能就会是主打一个省电硬扛啊。然后生活习惯不同，其实连这个住宿作息也是没办法去将就的啊。还有光辉，他分享了私信啊，他说他属于那种又懒又爱旅游的类型，自己带娃出门根本起不来，幸好还有两个勤快的闺蜜啊，每次出门有人做攻略。啊，有人订酒店，有人帮忙带娃，全程是躺着玩就行了。而她的闺蜜从来都不嫌弃她懒散，特别特别的感恩哈。你这也是拥有了一个神仙闺蜜呀 啊！有人负责操心奔波啊，有人负责悠闲跟队啊，无脑跟随啊，咱也不用动脑操心了，这多爽啊，是不是？这种旅游谁不羡慕呀 啊！好，我看还有几条留言啊，就不分享了啊，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啊。来放一首歌曲吧，这是一个 DJ 版本的半点心，我们来听一下吧。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呀、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我们的路况小王子啊，这个天若有情啊，他还提供路况信息，说东三环高架由北往南，这个物资市场门口占据中间车道2车追尾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兰蔻大粉水啊，是法国大牌的硬通货，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都能 hold 得住。里面还有玫瑰精华加玻尿酸，不只是简单补水，还能舒缓泛红、调节水油。平时专柜400毫升将近500块啊，今天宠粉价格整整800毫升才229，算下来的话一瓶才100出头，性价比直接封神啊！想要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链接，或者是私信微信 FM 王逍遥要链接也是可以的啊。

装修的坑啊，谁踩谁崩溃。大家如果遇到了像合同玩文字游戏，预算越算越高，装到一半不停的加钱，墙面裂的像蜘蛛网，瓷砖空鼓等等之类的问题啊，你都可以找到我们啊，徐州广电的这个大家帮啊，我们联手王牌栏目张慧帮你问，推出家装天天315的板块，双平台发力，帮你对接商家协调协会啊，盯着施工不偷懒，曝光那些坑人的套路，全力帮你维权，把损失找回来啊。如何找到我们呢？抖音、小红书搜索大家帮，微信视频号搜索徐州大家帮，私信发三样东西啊，你的联系方式啊，装修的难题，小区名称，剩下的交给我们来办就行了。徐州广电大家帮，让你装修不踩坑，安心住心。

了，以上就是本期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我是逍遥，下期见。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7: 我选豪顺装饰。
6: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7: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0: 现在是上午9点。
9: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2到25度，华安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枣庄阴转多云，11到25度，宿州阴转晴，11到24度，郑州阴，12到24度，开封阴，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I love it。

0: 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圆游会。
1: 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世间很多美好的事物并非是触手可及的，经过了时间的酝酿和打磨等待的结果才会显得更加珍贵。范玮琪、张韶涵，如果的事。

每个如果都是未说出口的心动，是我们对理想爱情最炽热的想象。或许生活总在告诉我们现实的答案，但这首歌永远为那些浪漫的假设保留着最柔软的角落。光良，右手边。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总在茫茫人海中不断地上演着相遇与告别的轮回。离别让我们学会了珍惜和放下，也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抹温柔的期待。生命中那个特别的人，也许就在下一个转角等待着和你再次相见。岁月神偷，来自周笔畅。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5: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6: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5: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7: 激动

前影啊，探故知，声线轻柔婉转，将一段跨越时光的思念唱得动人心弦。歌词字字含情，写尽别离后的牵挂，梦中的相思，与寻遍千山万水，只为在探故知的执着。音乐缘游会继续听歌，曹格3721。

快节奏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充分展现了曹格的音乐才华和个性。不管三七二十一，这是一种勇于追求自我、不受束缚、不断超越的精神。在人生漫漫长途中，万物皆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请你相信，一切中有回甘，谈巍巍，晚婚。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盾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匠心逐梦，燃情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6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天津晴，14到24度，济南晴，12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黄小琥顺其自然，深情伤感旋律听得让人心醉。所谓生活就是一半惊喜一半遗憾，好好生活，顺其自然，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银河快递南京恋爱通告

年轻人的爱情也许并不在意社会的贫穷或富贵，只要与爱的人在一起，爱情是他们奋斗的理由，是他们不愿妥协的一份宝贵。跟随自己的内心，大胆地去追求恋爱和自己的梦想。接下来这首歌《藏着你的旧时光》吗？汪苏泷，一笑倾城。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

0: 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激动难以忘怀。

会，银河与星斗，银河如同一条璀璨的河流，横亘在天际，星星与星星之间看似遥不可及，却又彼此呼应，仿佛在诉说着宇宙的奥秘。心与心的距离就像星星与星星的距离，遥远而又神秘，把普通的日子过得浪漫一点。林俊杰，豆浆油条。

以豆浆和油条为象征，表达了情侣间那种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甜蜜。听这首歌就像在品尝美味的一餐，温暖而满足，让人忍不住想要沉浸在这份简单而纯粹的情感之中。日子慢慢过，温柔总会如约而至。刘若英陪伴者，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0: 哦对了，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

0: 但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4到29度，惠阳阴转阵雨，14到2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2到21度，宜昌阴，16到20度，揭阳多云，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跟着节奏，让快乐不打烊，尚雯婕活出美丽。

充满活力的电子舞曲，强烈的节奏感，能够瞬间点燃人们内心的热情。在生活中，我要勇敢地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不要被他人的眼光和评价所束缚，以最自信的姿态去拥抱生活。

爱情里我们都当过国王，享受着甜蜜与宠溺，也都沦为过乞丐，在失去后独自舔舐伤口。这就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有笑有泪，有得有失。先取悦自己，再拥抱世界。温岚，可乐泡枸杞。

0: 来一杯可乐枸杞。
1: 九一九大首播，
2: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陈立农《爱存档》这首歌，用游戏存档比喻分手后想封存回忆的心情。陈立农以温柔中低音切入，副歌通过真假音转换，层层推进情绪，把那些遗憾唱得细腻又克制，听完像翻完一本泛黄的旧日记。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0: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悸动，难以忘怀。

李润奇忙。人生本就没有标准答案，路要自己走，道理要自己懂，迷茫不是过错，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愿你在迷茫时能守住心底的微光，熬过孤独的黑夜，终会等到属于自己的晴空，不再执着于清醒，学会与自己和解，让旋律填满空隙，让快乐随时再现。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首歌曲如同一股清泉，给予人们无限的勇气和希望。孙燕姿用她的歌声传递出年轻就是要无所畏惧，挑战一切可能，享受生命中的每一次飞跃。情感的世界，喜欢是常态，彼此温柔是偏爱。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2到25度，淮安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枣庄阴转多云，11到25度，宿州阴转晴，11到24度，郑州阴，12到24度，开封阴，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张惠妹用略带沙哑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一个人在漫长时光里的孤独坚守。无论世界如何喧嚣，愿你内心始终安静。五月天，小太阳。

每个人心中都怀揣着梦想，可追梦的道路布满荆棘，我们时常会感到疲惫，想要放弃。919 HIT FM， 阿四热爱105度的你。Super Idol 的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悸动，难以忘怀。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春天到，皮肤干燥，起皮、上妆、卡粉，影响状态，想肌肤水润补水的做好。今天带来补水爆款兰蔻粉水，大牌美妆临期清仓，价格直降。官网400毫升大粉水平时近500元，今天买一得二，800毫升只要229元。心动的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抢购。兰蔻粉水是法国大牌明星产品，集保湿、清洁、调节水油于一身，含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玻尿酸，能深层滋养，舒缓肌肤，锁住水分。春天用它能强化屏障，让皮肤稳定。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效期到2027年2月，数量有限，拼手速下单。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小蓝背心，目击皆是你，这是纯粹的喜欢，字里行间都是爱意的流淌。在茫茫人海中，那个能让我们目击皆是的人是多么珍贵啊，一定要好好珍惜才是。世界很吵，你要听听自己的声音，继续聆听鹿晗诺言。

爱情有一百种模样，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承诺。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节目最后分享杨丞琳，仰望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首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0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16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天津晴14到24度，济南晴12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做好，把重要的人带好，你要的一切都在路上。周传雄，男人海洋。

曾经以为他唱的是爱情，后来才发现他唱的是人生。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咽下去的眼泪，藏起来的温柔，都在歌声里得到了救赎。或许我们都曾见过这样的人，或是自己就曾是这样的人。爱到深处，连难过都藏得很轻，连告别都带着温柔。李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

看名字有些漫不经心，不过爱情这东西来的时候也全然没有计划性。这是李宇春在堵车的路上突发灵感完成的创作，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6: 悸动难以忘怀。

伊恩·肖张。一个人最大的缺点不是自私任性，而是偏执地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我们不能因为爱而失去自我，不能让对方的嚣张成为我们痛苦的根源。音乐超能力刘惜君，我很快乐。

总以为我很快乐是说给别人听的逞强，后来才明白更是说给自己的勇气。那些熬不过的夜晚，那些放不下的执念，不必非要逼着自己遗忘，大不了唱首悲伤的歌，哭过之后依然能笑着往前走，这便是成长最好的模样。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的辣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4到29度，惠阳阴转阵雨，14到2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2到21度，宜昌阴，16到20度，揭阳多云。

傅辛博这一刻爱吧，充满甜蜜的味道，尤其适合处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也是在鼓励单身的人勇敢的出发，享受爱情所带来的幸福甜蜜，把期待降到最低，所有遇见都是礼物。王 OK 洪佩瑜，这条小鱼在乎。

在这个焦虑泛滥的时代，这样一首自救的歌曲是必需品，需要让自己丧到底的释放，也需要温柔的自我鼓励。在他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也要认真生活，那就祝我们都自由自在吧。或许顺其自然也是对生活的另一种周全。逃跑计划，你的爱情。

0: 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3到24度，淮安阴13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14到26度，宿州阴转晴10到24度，郑州阴14到24度，开封阴15到2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3: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在世界的喧嚣里打捞安静的自己，与神萧敬腾、王菲。

如果说有一首歌定义萧敬腾的霸气登场，王菲无疑是华语摇滚最耀眼的名片，而这首《光的方向》也是很多朋友歌单里的心头好。有请张碧晨。

光的方向从主歌部分的缓和柔情一路高涨至副歌处的激昂，完美表达了不屈精神和强大信念。张碧晨以饱满的情绪成功诠释了一段高亢故事。别问我要去哪儿，我只是想在音乐里晃荡一会儿。乍一听，巴音布鲁克没有海。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陈立农《爱存档》这首歌，用游戏存档比喻分手后想封存回忆的心情。陈立农以温柔中低音切入，副歌通过真假音转换层层推进情绪，把那些遗憾唱得细腻又克制，听完像翻完一本泛黄的旧日记。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保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小乐哥、王维乐执迷不悟，愿每个在回忆里执迷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慢慢与过往和解，与自己和解，往后余生不再执迷，只寻安稳。这是个容易发呆的季节，把耳朵沉在歌里，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明明很爱你唱出了男生与女生之间欲说还休的甜蜜爱恋，把两个人关于恋爱的小心思用甜滋滋的方式轻快地呈现出来，听完之后眼前都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苏打绿喜欢寂寞。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上海阴，14到22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武汉多云，14到22度，苏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晴，17到28度，济南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陶喆找自己。这首歌总是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它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的日子，为了所谓的成功而放弃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生活不需要时时刻刻都有意义，虚度光阴也是一种浪漫。蔡淳佳，等一个晴天。

蔡淳佳，纸片人的纤弱身形让人以为他的个性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他一开口唱歌也会明白，原来温柔可以很坚强，不畏惧不妥协的温柔坚强。秋冬不盼春夏，落雨不念天晴，我曾来自隔壁老樊。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6: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7: 用音乐和世界。

戴军言，我想要回忆只是行李箱，装着我们曾经看过的山川海洋，曾经的理想，有的可能被埋进了土壤，但我们依然在用力的生长。音乐超能力，庄心妍，以后的以后。

萧敬腾通过这首歌慰藉了自己的心灵伤害，告诉自己应该微笑面对自己的人生，展现伤感的一面是想要唱出自己的故事，唱出大家对爱情的共鸣。音乐超能力今日收工曲，萧煌奇只能勇敢。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再等你。

0: 房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KD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9到25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阴，12到17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大理多云转阴，12到21度，宜昌多云，13到20度，揭阳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把烦恼调成静音模式，让快乐自动播放。王菲，打错了。

0: 旋律轻快，却带着一丝寂寞，是王菲音乐中不可多得的清新小品。慵懒而独特的嗓音，搭配简单却富有深意的歌词，营造出一种都市生活的淡然与无奈。把节奏放慢，生活是，爱也是 ，Tank 非你莫属。
1: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唱着你的歌。

爱情难免会有风雨，可真正的爱能在困境中坚守，也许会笑着哭，但那人是你，所以不怕苦。如果你正与爱人面临挑战，不妨想想你们一路走来的甜蜜，在那些平凡日子里，他是否总在你最需要时出现，给你力量。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握紧他的手，携手共度难关。张靓颖，我的梦。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毛维仪舍得。我们总以为争吵里赢了对方就是赢了爱情，却忘了在亲密关系里从来都没有赢家，越是针锋相对，越是两败俱伤，最后只剩下满身的伤痕和无尽的遗憾。此刻继续听歌，林宥嘉《眼色》。

0: 这首歌最初是李泉筹备自己的新专辑时创作的小样，后来李泉在和林宥嘉接触的过程中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林宥嘉，特意修改了部分歌词，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而林宥嘉的演绎也不负众望，把这首有着百老汇音乐剧风格的作品演绎的魅惑而迷幻，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静静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3到24度，淮安阴，13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14到26度，宿州阴转晴，10到24度，郑州阴，14到24度，开封阴，15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离开地球表面，让摇滚变得温柔，变得流行，这是五月天做出的最大的改变，激励着大家勇敢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理想。音乐想自由，蔡健雅失物招领。

在成人的世界，就连汹涌的想念也都尽量保持着体面，太多不合时宜的感情都藏在心底，怕过去真的消失，又怕有人提起，只得默默回忆，然后偷偷的失物招领。在喧嚣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李荣浩，作曲家。

0: 让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激动难以忘怀。

指尖笑，刘周成，时光晃呀晃，这首歌就像是一个时光的使者，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在田野里奔跑，在阳光下欢笑，那些纯真的岁月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继续分享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林俊杰用这首歌倒叙讲述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当编号89757的机器人1000年以后醒来，转变成真人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人早已经不在。虽然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洗礼，但当每次听到林俊杰的这首歌，还是能体会到他想带给听众的浪漫和感动。13点最后，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我是雨晴，14点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上海阴，14到22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武汉多云，14到22度，苏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晴，17到28度，济南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没有初春的凉，也没有夏天的热，现在就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来听歌，

王心凌的歌声里藏着很多人青春的回忆，特别是在生活的重压下，谁不怀念那个无忧无虑、甜蜜相随和粉色梦境呢？生活本是日复一日的寻常，总要有片刻欢喜撑着，让平凡日子也开出温柔的花。马迪，南山南。

人生就是这样，有太多的错过和遗憾，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前行。那些曾经的梦想和憧憬，就像歌里唱的，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不必羡慕别人的生活，你有你的精彩。刘若英，各自安好。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陈立农爱存档，这首歌用游戏存档比喻分手后想封存回忆的心情。陈立农以温柔中低音切入，副歌通过真假音转换层层推进情绪，把那些遗憾唱得细腻又克制，听完像翻完一本泛黄的旧日记。

0: 九一九黑带粉，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是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9。

0: 456。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
1: 丝。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爱怎么了？陈村长用他那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唱出了失恋后的痛苦、遗憾和对过去的留恋。相信每一个经历过爱情挫折的人都能在这首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生活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孙燕姿，反过来走走。

当你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在爱情里遭遇挫折时，不妨听听这首歌，试着反过来走走，也许你会发现那些曾经困扰你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9到25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阴，12到17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大理多云转阴，12到21度，宜昌多云，13到20度，揭阳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怒放的生命。汪峰用一种非常直白的表达方式说出了曾经面临的挫折和彷徨，又用一种呐喊的方式将自己的梦想怒放了出来。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感受到那种激昂、努力、进取的精神所带来的冲击力和感染力。愿你眼里有故事，脸上不见风霜。张惠妹，都什么时候了。

他唱情歌，唱摇滚，唱遍人间小情大爱。当我们听张惠妹，是在听自己的脆弱，找自己勇气。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自我要实现，而每个人的故事都在他的歌声里得到完整。继续听歌，陈奕迅《阴天快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用音乐和世界

拉扎苏、爱河，真正的爱情不是权衡利弊的选择，而是不顾一切的奔赴。甘愿做一个愚笨的人，与你一起在爱河里荡漾，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落日在何方，只要与你相伴，便是最美的风景。今天的听歌开始倒计时，胡彦斌，宝藏男友。

你看过的世界他都能理解，他总是由衷地支持你，并且和你观点相投，你使出浑身解数过滤掉所有的不堪，留下最纯净美好的，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从相遇相知到相爱，一路走到人生尽头，找到这样的宝藏伴侣需要机缘，需要努力，如果你已经找到了，好好珍惜吧。王若琳，迷宫。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3到24度，淮安阴，13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14到26度，宿州阴转晴，10到24度，郑州阴，14到24度，开封阴，15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8: 掌柜的
9: 又赔钱了。
10: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1: 你看我不讨回你。
12: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10: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3: 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4: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6: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7: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8: 客官里边请。
17: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7: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9: 妞妞妈妈问说这个羊毛子啊，挂到张伟还得。我说快了快了，你快
17: 他说快了那就真快了。
19: 我说的快了快了是你快过敏了。
17: 那也是真快了。
19: 你不然是什么呢啊，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呢？
17: 你出门戴口罩吧，捂好吧，把自己
19: 戴好吧，戴好吧。一问我妈说你看乖打哈哈好看。你不对劲儿，你是指定有事求我，你不对劲儿。
17: 没事儿夸了是不是？
19: 哎，我这都心虚，您怎么回事？你说，
17: 你哪怕夸他今天这黑毛衣好看呢？哈哈，好看。
19: 段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说：“爷们儿今天真运，你知道为啥不？
17: 啊，
19: 爷们儿要脸。
17: ”成这爷们儿了。
19: 不好意思，马丁老师。
17: 爷们儿。没事没事，他至少承认自己是爷们儿了，这就有很大的进步了。
19: 哎呀，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
17: 这个笑盈儿说，那不是养花，点点是离人泪。
19: 哎，你快跟你跟那个于远那两人凑两口子吧，那两人。
17: 什么玩意儿？你也戴好口罩吧，你离人泪。
19: 哎，小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在直播间我们参与互动就可以了啊。
17: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有什么东西哈？只有咱徐州有，别的地方没有的。
19: 哎，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17: 啊，想想哈。
19: 这你说哈，这个娘们和娘们聚一块就聊那些事儿。
17: 那些事儿我就可来劲了。
19: 你
17: 要说那些事儿我就可来劲了。
19: 比如一诺妈妈、不是妞妞妈妈，
17: 告
19: 诉一下一诺妈妈，一诺是男孩是女孩？他老二舔了个二。
17: 没事了没事了。
19: 啊，你还要问吗？
17: 想舔小闺女来着。这是柠檬说今天穿的嫩厚啊。
19: 这短袖各位。
17: 那也是个现役啊。短袖线衣，
19: 我跟你说哈，就是
17: 你这跟貂钉有什么区别？你这什么玩意儿喷出来了？
19: 别提，爷们要脸。 不是，你这种看着时候吧，就贼冲动，就想买
17: 啊。
19: 你就关键问题买的时候吧，就是那个主播他就说，你这样也能搭，那样也能搭。
17: 你说谁说的？
19: 那个主播。
17: 你竟然让人家的话术给骗进去了？
19: 他这样也能搭，那样也能搭
17: 啊。
19: 完了呢，我就买了，买了之后我就发现，就这种针织的
17: 啊，
19: 羊毛的
17: 短袖，
19: 短袖。
17: 啊，
19: 他搁徐州就不流行，你知道吗？你说说，去四月份我没法穿
17: 啊，是啊穿。
19: 当然了，四月有港人的成分在
17: 啊，主要是不想让四月份看到你穿新衣服。

0: 五月份我没发喘。
1: 又晕我点啥？
0: 有的时候五月份跟四月份一样的温度
1: 啊啊啊！
0: 有的时候五月份是夏天
1: 啊，是是是，
0: 夏天我就是无论就是两种温度，无论哪种传出去，人都说我烧脑子。你看他们来直播间说我烧脑子，
1: 你都不如买个那个羊毛的看毽子。
0: 完了呢
1: 啊！
0: 我一看人家的 IP
1: 啊，
0: 你看我还知道 IP
1: 啊，是是是，专业专业专业
0: 地址
1: 啊，是是归属地啊。
0: 我一看啊，人家就是个就什么。广东
1: 啊、
0: 什么福建，
1: 广东穿羊毛、
0: 啊、不是，就是人家就除了夏天之外进入秋冬啊什么能穿，这个正正好
1: 啊，这真的那种不冷不热是吧，
0: 啊，你这打外套正正好，你说我这个呢，你说我要打外套，你出去吃饭什么脱下来，吃饭人家说我烧脑子，
1: 你这是羊毛的 啊，这个天一穿了个羊毛衫，羊毛短袖衫一出来了，
0: 这是一个毛衣，
1: 短袖毛衣就是一种说实话在徐州有点鸡肋的存在是吧，
0: 我寻思呀，到单位今天也不上哪溜
1: 啊，
0: 对吧，见的人也少，往办公室一转
1: 啊，
0: 无非哪几人来了我就无所谓了，
1: 哎，我们真没来的，
0: 我忘了还得直播了
1: 这个天儿二十多度，外边再有点凉呗，二十多度羊毛衫，
0: 那要真咱要真出门了，我就外套就不脱了
1: 啊，就热就热了是吧，
0: 热死我不脱，
1: 哎，不能让人家看出来，这么冷热的，这么热的天外里边穿了一个羊毛衫，
0: 哎，你要问我我不热
1: 啊，你弄冷的天、啊、
0: 我热什么，我不热、啊、爷们要脸
1: 哎呦，这个人生段子说，哎，真能 啊！
0: 什么啊？怎么买货回来？你买了，你们怎么弄？你不穿？
1: 弄热的天穿羊毛衫儿、
0: 嗯。我跟你说，尤其阿玛来了，我不能不穿。
1: 啊！
0: 买的时候你催快点，妈说又买衣服，又买衣服，短衣服又买。我说这个能穿着，我没有这样的。
1: 啊！高低不能在妈面前认怂。
0: 天哪！你那白你不穿？我穿。
1: 穿。
0: 我穿，我今天就穿。
1: 草帽哥说你这个
0: 啊。
1: 也就是比马甲的袖长了很，长了一点，
0: 是是是，
1: 哎、就比马甲长那么多，所以你穿吧，哎，
0: 啊，九二七说真气了，你看，
1: 这叫穿搭，你下次告诉他们这就叫穿搭，
0: 这叫时尚，
1: 哎，你们都不懂他的时尚，
0: 嗯，
1: 所有质疑你的人都是不懂你的人。明白了吧，
0: 是 是，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我们今天开心扭蛋机聊的话题是跟大家聊一聊有什么子东西只有徐州有胖地方没有，
1: 哎，风吹啊吹给你提了一个意见，
0: 什么，
1: 你这个领子找裁缝改一改，
0: 改成什么，
1: 哦，还是个高领呢我刚看我光注意你的袖子啊，没注意你这高领的
0: 不是我，你这个当时我就得意这个高领，你知道吗，你别说了，
1: 哎，
0: 你别让我笑了，我现在热得很。
1: 哦，不懂你的时尚，
0: 真热。人当时那个主播说了，
1: 啊，
0: 这叫肿龄
1: 啊，肿龄，统一称为高龄了都。
0: 这叫肿龄，
1: 哎，好。
0: 人说了，这个肿龄就是，哎，你穿个小外套就露出来，这跟就是和你的那个脖子啊，修饰你的颈长，
1: 啊，
0: 刚刚好。
1: 天鹅颈什么，这全都修饰出来了是吧？
0: 还没给我讲，热死人。
1: 人家那边穿确实可以，而且你们看人家在室内播的，
0: 啊，
1: 人家不出去啊，
0: 是
1: 啊，
0: 是呢，
1: 三胖说，
0: 啊，
1: 九块九保佑，别说了哈，
0: 哎，不，我给你，
1: 哎，
0: 我给你九块九，你来来，
1: 人家是羊毛的，
0: 我这个工作室是主理人，人就主理人的牌牌，你主理人，
1: 羊毛的短袖
0: 高
1: 领T 恤，这几个词儿啊，你是绞尽脑汁，你都不可能把他们放在一起的，
0: 他
1: 出现在一件衣服上，
0: 陈阿雷说厌了，拐子这个衣服惹的刚刚好，
1: 冷不捉惹不捉，正好，
0: 夏儿生说什么东西只有徐州有旁地方没有，大拐子
1: 啊，确实也是只徐州这样叫是吧，
0: 只有徐州有别的地方没有，
1: 看还有什么，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聊的是什么东西只有咱徐州有，
0: 哎，
1: 别处没有的，
0: 哎，萌萌的要命说在摄影界众所周知徐州老味菜
1: 啊，火车站那边那个什么
0: 明堂佳能索尼徐州老味菜，
1: 而且他在 C 位，
0: 是
1: 你说这玩意儿，他在 C 位的徐州老味菜，
0: 啊，我觉得他自从那个火了之后老板都得天天这样怎么说，
1: 嗯，
0: 今天的流量怎么说？
1: 地位这一块是吧？
0: 怎么说？
1: 我先捏个赢。海龙说啊，不知道他是参与互动还是怎么样，他说甜妹儿，
0: 哎，
1: 是叫你的还是说这甜妹儿只有徐州有？
0: 甜妹儿其他地方也有，这个咱得承认，徐州的天，徐州的格外天。
1: 哎，其他的不能企及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方面就是咱说实话，挡人不让了啊，
1: 有底气。
0: 哎呀，
1: 毕竟这甜妹儿代言在这坐着呢，
0: 哎，
1: 甜妹儿本田是吧？
0: 是的啊。
1: 9527说。大西巴斯
0: 好，
1: 其他地方有，
0: 陕河四省都有，
1: 对，
0: 陕河四省都有，
1: 反正我老家那边是有的。
0: 啊，谢谢米团团小宝，你别慌了，你家不也徐州？
1: 谁？我？啊，是啊，我说老家嘛。
0: 哎，你别闹，
1: 怎么了？
0: 你老家不也？
1: 咋？哎，口出狂言。然后柠檬说：“
0: 啊，
1: 你成指恋。”
0: 给你多少钱？是，
1: 哎，是很多来徐州旅游的也要喝一口哈。
0: 啊，海龙说甜妹儿徐州特产啊，是，
1: 哎，是，后边那个达不到哈，
0: 哎，
1: 啊，他在努力啊。
0: 明天会是全新的，说六眼子，
1: 六，那你我说不说我老家也有，
0: 哎，
1: 老家也见过，哎，啊。包括起片的也见过，
0: 那你别那样讲，都是从俺这边溜窜
1: 啊！是，法源地是这意思吧？啊，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可以抖音账号搜索一下进来就可以了。
1: 哎，这个桔梗说，沛县冷面，首先哈，沛县可能全国就这一个吧。
0: 嗯，
1: 它叫沛县冷面，宝贝儿。
0: 就是沛县的，他的意思是沛县的那个冷面只有徐州有
1: 啊，对啊，
0: 好，确实是这样，
1: 是，但他要是把沛县两个字去掉，那可能就有人说那不一定有了，但是沛县
0: 热冷面，
1: 对，沛县冷面确实只有徐州有了。
0: 哎，这个皮肤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你就昂人？
1: 怎么了呢？
0: 来了就说，
1: 啊，谁又昂你了？
0: 啊，谁又惹你了？谁？
1: 哎呀，
0: 这个窑子不吃海带说。香料大学，人家是医科大学，你晓得，你最好给我一次性记住。
1: 哎，确实，如果单把那俩字拿出来，它有一点像，但人家确实是医科大学。
0: 你知道人家那个什么外地朋友来了，不愧徐州的饭菜好吃哈，
1: 哎，他那个酱好，
0: 酱料都专门有个大学。
1: 哎，是。还有最想环游世界的 CNA 说盐豆子，
0: 好像是。好像因为比如说在河南啊什么，他们那叫西瓜酱豆，叫酱豆。
1: 你看我家可能确实离徐州太近，离徐州太近了，我就台儿庄。你那个嘴撇的都挂掉响油了，你知道吗？
0: 呀呀呀呀，说这个得有，说那个也有，
1: 我从小就看家里的邻居啊。
0: 你吃蒜苔的吧。
1: 哎，腌豆子拌蒜苔，俺那边也有哈。真的太近了啊，这种特产你其实一步远两步近的地方它容易传过去啊。
0: 9527说啊，能人的吴老二只有徐州有，是。
1: 哎，是，这是，这是，这
0: 是，
1: 是。萨说
0: 啊，
1: 子硕和小贡
0: 必须啊。
1: 哎，这个提出去就是代表。
0: 您摊上有吗？
1: 能买着。你说这怎么弄？这怎么弄？你说那只能说明他比较有名。
0: 嗯。
1: 哎，他实力在那儿放着了，
0: 子树和小贡，哎呀，欢迎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接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7: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1: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3: 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互动当中。谢谢大橙子的关注。
11: 嗯，今天我们开心牛蛋机跟各位聊的是有什么东西只有徐州有，其他地方没有的。
13: 只有徐州有哈，胖地方没有。
11: 哎，
13: 就来说一下。
11: 这个起风了说，感觉你好像胖了
13: 点。闭嘴！
11: 大橙子说：“你把好像去掉。”
13: 你也闭嘴！
11: 自信一点。
13: 人家什么话不喜欢人家说什么话？
11: 瘦的给浪了啊！该吃还真耍点胖点，怎么了？
13: 三胖说：“我的海只有徐州有。”
11: 有时候也去山东。
13: 所以是每天都要，只是你那是每天都要进行
11: 都要腻歪一下
13: 这么恶心的环节吗？
11: 这浑身舒畅，告诉你。
13: 菠萝，欢迎菠萝妈来到直播间。菠萝妈，我能不能有个小小的不情之请？
11: 你说，
13: 就是要不然你和那个一诺妈妈、妞妞妈妈保持对应，叫菠萝妈妈。
11: 哦，少一个麻是吧？
13: 对，
11: 这样你都能念错呢。
13: 是
11: 人家不一样，你都念错了一样，你还不整天不知道是谁了？
13: 你不懂，他要是一改了，我三个念错我就有理由了。
11: 哦，太像了是吧？
13: 哎。
11: 啊、哦，他就专门来治你的。龙爷说，七叶子只有徐州有哦。
13: 七叶子是，
11: 但他也偶尔会出现在我们那里啊。
13: 六叶子也是。
11: 哎，是。
13: 哎，
11: 龙爷说，既然是不情之请，那你就别说。有些事情哈，你不努力一下，你都不知道这件事有多难为人。
13: 妞妞妈，我一说改名，妞妞妈说，那我要改名了，您不要那个什么叫妞妈，叫我长乐公主。
11: 更刚人，
13: 老实人了，身上的。
11: 三胖哥，你快点来说点土味情话，让我缓缓。
13: 这小媳妇，这天天都不想着怎么，这正经事，天天都想搞人事，叫什么长乐公主呢？
11: 哦，宇元少爷呢？长乐公主，宇元少爷，
13: 哎，
11: 快出来！
13: 海龙王说黄楼。
11: 啊，你说景点了那是？
13: 哎，景点肯定是地方的独特。
11: 哎，是。
13: 还有这个
11: 白竹应该是说，甜妹感，
13: 甜妹感，
11: 甜说你可能有甜妹感。
13: 哎，我喜欢，我喜欢这样的表扬，就是不是说明就是，我已经
11: 你超脱了这种
13: 甜妹的精髓了。
11: 哎，
13: 就夸人就是你不光是就是你给人
11: 那种感觉就非常的
13: 扑面而来的甜妹感。
11: 哎，是你不光是别人就随便叫你的这种感觉，就是你由内而外，就让人感觉你就是。
13: 其实什么呢？其实就是朋友同事啊什么的，他们现在喊我甜妹我并不开心。
11: 啊，怎么了呢？没看出来一点儿。一点灯都没看出来。
13: 不，我并不开心
11: 啊。
13: 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就你们不是发自内心的。
11: 啊，那得怎么叫呢？
13: 就是我觉得你们是那种就是调侃我的反差。我没有认为就是你们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我，
11: 没有啊。
13: 但是直至今天，就是哪位朋友，我就会永远记住你。白竹就说我甜妹感，就是这种，我是觉得对我是一个真正的
11: 一个安慰。
13: 对，
11: 啊、
13: 不是安慰，
11: 认可，
13: 不是安慰，
11: 认可，
13: 认同了
11: 啊，是是是是，就盖个戳，你就是甜妹儿，
13: 印证了我就是个甜妹儿。
11: 就可能大家就是毕竟十来年了嘛，也都知道你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是吧？因为你看我贴不是，你又是骂我的。
13: 你跟我妈说，你毕竟真的发自内不发自内心的话，会遭雷劈。
11: 发自内心的真的容易遭雷劈，是吧？龙爷说，我不喜欢虚伪的人，我不跟你聊天了。
13: 我喜欢。
11: 恩如说，你自己心里没点数。
13: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1: 就这个甜味感对他产生了一种救赎，
13: 是我觉得这辈子值了，我上半辈子班了，我值了，
11: 哎，就自己往自己头上安这个甜味这个名号哈，他终于得偿所愿了。
13: 就你们对我任何的否定和打击
11: 无所谓，那些你都能看出是对你的
13: 激励

0: 嫉妒。
1: 哎，
0: 就是他们是，你以前觉得他们可能是嘲讽你，
1: 就谁喊我天门，就是你想挡天门，你想挡天门，
0: 你想把这个号给你走。
1: 海哥喊我天门，你也想挡天门。
0: 是，我嫉妒前面这个名号很久了。哎，以后你怎么这样？谁喊你前面？你说我不是大师，笑死！来吧，看看各位的留言哈，什么东西只有在徐州有，其他地方没有？
1: 哎，谢谢若梦小宝的关注啊，大家都来说一下。那个凌乱的说，那肯定是徐州企业的，对，是企业的，企业的董事啊。
0: 哎，柠檬汁之下说，肉酱米线儿，
1: 哎，
0: 这是其他地方还真没有，其他地方有米线，但是这种肉酱的还真没有听说过，哪里有徐州的？
1: 你知道我最近刷到一个特别夸张的一个那个大博主，他跟他媳妇儿就是带货，那个视频带货徐州的肉酱米线
0: 啊，
1: 你知道就是，当然首先是肯定内心的一种自豪感哈
0: 啊，
1: 他说，哎，我吃了这米线之后，我就不吃螺蛳粉了。我也不吃什么那个即食的什么麻辣烫方便面了
0: 啊，
1: 就这个米线真的救赎了我
0: 啊，
1: 我连糖都喝得干干净净的，
0: 就是很卖力，是不是？确实也好吃，
1: 是，哎呀，
0: 然后这个田间农夫大油头说，咦呀，你像你语文真斯文，
1: 哎，我发现你怎么这样，海哥，
0: 妈的，
1: 就是那种垮不好看的，你就
0: 拿了，拿了。白出那个甜味感，我都扒了多久找着了？
1: 我是打比方，你比方人家有个那种，你就装看不见。完了，人家那个刷刷刷刷上去之后，哎，蹦出来这样的，你就使劲撵。
0: 他第一条，我看见有错吗？
1: 拉黑。
0: 啊，一这样的应该拉黑是不是？
1: 啊。
0: 这个涛说五色土，
1: 五色土什么五色土？
0: 好像只有徐州有。
1: 那是什么？
0: 五色土，你不地道了吧？你这不知道了，
1: 哎、我皮主的，
0: 可能跟某我记得我在贵州见过那种五色米
1: 啊，
0: 可能蒸出来了有差不多吧啊。
1: 小秋不凡说辣炒蜜三岛，你小子最好是你会做菜，你
0: 这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一定是徐州的。
1: 辣炒蜜三岛，我真的
0: 他但凡在家敢起火。动锅去炒个这个烂蜜三刀，
1: 我就追着你的 IP 过去，你但凡敢炒这道菜，我就上你俩坐着不走了。
0: 你的锅都给卷了哈。
1: 谢 ，Hello 陆姐，这个不是咱的那个陆姐，不是咱那个陆姐。
0: 然后这个小石榴爸爸说，什么东西只有徐州有啊？徐州人啊。天南地北徐州人出来，吱个声。
1: 陈阿雷说：“你喜欢吃蜜三岛吗？我跟你说哈，30岁之前那玩意儿我
0: 确实爱吃，
1: 我忘都不忘一眼。
0: 哎，
1: 30岁之前我忘都不忘一眼
0: 啊。
1: 最近喜欢吃，
0: 上岁数了是吧？
1: 就我跟你说哈，最近就是真的那种小的时候特别讨厌的那种零食哈，半夜饿着睡不着就想吃。”景国棒、蜜三岛、
0: 马野子、
1: 桃
0: 酥、其实这种东西啊，其实年轻的时候说这句话，真的觉得自己上岁数了。小时候不是不爱吃，是你想不起来吃，因为有其他的选择。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吃起来，你还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哎。
0: 它不是你的首选。现在呢，它会成你的首选，但是你不敢多吃了。
1: 我跟你说，你现在你真觉得它比那个薯片啊什么东西
0: 要好吃，
1: 好多了。
0: 但是你又不敢多吃了
1: 啊，
0: 吃多了看担心自己的血糖了，
1: 菠萝
0: 吓人吧？
1: 菠萝妈说，我现在不服老的一点就是我现在还不吃桃酥。
0: 哎，
1: 快了啊！等你说山楂条最难吃，小山楂条我从小就喜欢吃。
0: 还有那个叫什么山楂皮狗丹皮
1: ，
0: 哎，小时候呢，它也不是首选，但是一吃起来也是停不下来的。
1: 哎，依山妈还说糖对老年人不友好，我乐意，我乐意，我上班没了。我不能吃个蜜三岛吗？
0: 对中年人也不太友好。你知道昨天我看一个综艺节目，他唱了一首歌，什么男人三十一枝花，男人也像一朵花，这就这首歌，你肯定听过对吧？他里边设的是30岁的男人，你小时候听着啊，30岁好遥远啊，一个老登，现在觉得30岁。多年轻的一个年纪啊！
1: 好像最近这两年，好像30岁之前的那个记忆抽离了，不知道自己浪费在哪里。
0: 是、啊，而且当时就。

0: 嘲笑30岁的老男人。嗯现在都觉得你不照自己的脸来一两下吧
1: 来各位老人来各位老姊妹们我们广播端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地质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0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上海阴，14到22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武汉多云，14到22度，苏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晴，17到28度，济南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9: 让吓着了，
10: 吓害怕害怕，
9: 让这一个妈妈两个妈妈、
10: 害怕你啊小姊妹们啊。
9: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哎呀，
9: 任我心飞翔
10: 啊！
9: 我老天爷来
10: 啊！
9: 前面是播音员。我的天哪！
10: 我首先给大家那个纠正一下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行业范围里面，播音员是我们比较尊重的一个岗位。
9: 主持人哪有逮着你了呢？
10: 播音员是播音员，主持人是主持人，在我认为
9: 啊
10: 啊，这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联播，这是播音员，
9: 播音员啊！
10: 哎，姊妹们，这哎，
9: 他这个是主持人，
10: 是、
9: 你知道你拉低了这个行当吗？
10: 我不知道，你说的时候我才知道。
9: 你买徐州，你打听打听去。哪个主持人像你？读一份儿，哎，挺好。
10: 不是买徐州了，他们都说你全国打听打听。
9: 你出去打听打听。
10: 哪个地界的电台主持人是做你这样？
9: 让时光来信说扣钱。
10: 哎，为什么？
9: 怎么就扣钱？
10: 为什么？
9: 你玩归玩，闹归闹。
10: 嗯，
9: 你说到扣钱，这就要正儿八经的给你掰扯掰扯。
10: 那真不行啊！哎、为什么刚才嘴飘了？我就害怕。你就俺直播间这些小姊妹们，就是一个赛一个的鬼。
9: 哎、是啊。
10: 真吓人啊！
9: 你看人莫路缺在那儿。
10: 你不能，
9: 我就没吱声，我给你点个赞，你在这吃了，我不给你点赞了哈。
10: 你不能戳漏，你戳漏一个得死一串。
9: 连锁反应。
10: 就妈妈们就一堆，菠萝妈妈、一动妈妈、妞妞妈妈。
9: 哎，陌路契约，陌路妈妈，契约妈妈。
10: 哎。
9: 然后这个菠萝妈妈说，好别扭啊，他的名字这样念。菠萝妈妈说，徐州主持人憨憨可的，只有徐州天门。
10: 是的。
9: 哎。
10: 憨憨表奶前段时间。
9: 是。然后不信周哥说，你上云龙湖顶你打听打听看有这样的吧，你趁下去问问去。
10: 不信周哥说还有王金宝妈妈啊，是王
9: 金宝妈妈啊。
10: 荣爷说，妈妈是老妈妈，你可闭嘴吧，
9: 我
10: 讲讲把

0: 妈妈给忽悠过去，你可别戳漏了。
1: 刚才让菠萝妈妈改这个妈妈的时候，我都吓死了。
0: 哎，我都吓回了。
1: 还好人家大人有大量，没跟我计较，不然把我摁云龙湖底下去了。
0: 这一堆都搁这儿了，你还搁那是老妈妈的妈妈，你会都你等着吧。
1: 你等你完蛋了。
0: 您今天是活不成了。
1: 自己趁户里边一把。然后这个李冰斯教授说奶都不行
0: 啊，
1: 必须得是表奶。
0: 对，表奶。莫露奇不是刚出月子吗？
1: 嗯，
0: 我说哎，他不得先，他给孩换定嘞。
1: 换定啊，换戒子，
0: 哼，
1: 换尿布。
0: 哼，再这样说，我下回都不给你点赞了。
1: 你再说我真的是讨厌，哼。
0: 他说之前不乖，就是看能看多了，学会了。
1: 那你这。
0: 你不能这样，
1: 我们直播间还有其他优点呢。
0: 你不能这样说啊，知道吧？你这样的话，你对象回头怪、
1: 不让你看了。
0: 对，
1: 你说怎么弄？
0: 对，
1: 你学点知识有营养的，你去其糟粕，去其精华，然后说这节目没了，
0: 没法听，没法听。去到一个带头啊、和这个片尾没有、
1: 没了，哎，去到糟粕没了。李冰斯要说下播记得掏五干嘛？
0: 为什么？他又没犯错，为什么要掏他？
1: 你掏之前他得犯错，
0: 得师出有名啊！
1: 哎，掏得有理有据，让他不能有任何的反抗。
0: 我想一想哈，
1: 你编一个，你编一编，
0: 他最近头发又背了一根，跑
1: 好，欲加之罪，欲加之罪。
0: 哎呀，想着急，哎呀，
1: 那不是性质，张嘴就来。
0: 这是求求妈妈哦，求求麻瓷。
1: 你改，
0: 吓死我了！你
1: 麻瓷改麻麻，
0: 求求麻瓷！哎呀，这话说得有两年没去徐州了，来，
1: 多来来玩来玩来吃
0: 啊！
1: 哎，来逛逛，好不好？
0: 是啊，
1: 李冰斯要是你不用自己想
0: 啊，
1: 你让他自己寻思寻思，你还替他找理由了，
0: 先讨再说
1: 啊，然后让他自己反思。
0: 哥，你觉得今天我用什么讨你？
1: 哎，他全给你叨露出来了，
0: 是，
1: 因为我多了根黑头发，哎。
0: 哎，您真多啊，
1: 是吧？
0: 您真多啊，
1: 嗯，
0: 这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嫌讨再问的话，他说什么理由我就说是的，
1: 是，对，不管有多牵强，你都同意，
0: 因为我是个男的，对，
1: 哎，因为我进来喘气儿了，
0: 哎。
1: 哎呀，什么样的人气不死啊，老吴啊，心疼你一分钟，好吧？来吧，各位，接着我开心扭蛋机有话题跟各位聊，是有什么东西是只有咱们徐州有，其他地方没有的。
0: 哎，各位可以来说一下。
1: 哎、
0: 这个志敏与春娇说：“破中拐你的茄子。”
1: 对。这玩意儿没有蒸的，俺不蒸。
0: 所以咱啤酒铺中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
1: 啊、
0: 比如说妈妈让小孩去买根冰糕
1: 啊，他买了五根。
0: 孩儿来，妈给你签
1: 啊，
0: 来孩儿妈给你签。
1: 你说答应还是不答应呢？啊，
0: 哎、你这没有封建精神。来孩儿妈给你签，你买根冰糕，你吃不吃？
1: 啊，吃、
0: 你去买根冰糕
1: 啊，
0: 给你5块钱就买一根，
1: 啊、
0: 结果你买了五根
1: 啊，这就叫铺，
0: 叫铺中，
1: 是铺张浪费吗？
0: 对，就是你自己买很多、
1: 啊、
0: 又用不完，
1: 就破破拉拉买一堆、
0: 啊啊啊，是这个意思。那、啊、我不知道徐州是不是跟邳州是一个意思。啊、
1: 李冰斯教授，哎，就老吴那个事儿哈，
0: 啊，
1: 下班之前想不明白再掏一顿。
0: 哎，好，
1: 回家累回了，我跟你说。
0: 他真的有你们是他的福气。
1: 哎，是。
0: 啊，这个菠萝妈妈说，在沛县叫蛇种，
1: 叫蛇啊。
0: 哎呀，还有这个 Crystal 说，丰县扬琴戏，
1: 嗯，
0: 沛县冷面，啤酒烟豆炒鸡蛋和小鱼辣椒，
1: 这都带地名了，这肯定就只有徐州有了，
0: 是
1: 吧？
0: 都是下饭菜。
1: 海那边是雨神圣人蛋，
0: 嗯，这个蛋好，
1: 营养。
0: 还有摇曳蛋。
1: 哦，这个也营养大补，是不是？
0: 是，
1: 哦，得摇曳起来吃，就跟那个喝前摇一摇似的。
0: 哎，
1: 啊，这个吃前摇一摇，
0: 是，
1: 有吹箫，锻炼身材。
0: 就人家说问我们是不是官方解释，我们怎么回答？
1: 你就说是客栈解释，
0: 客栈解释。
1: 哎，节目就与台无关，只是节目，好吧？这个纸扇人字拖，再凶鬼凶也凶。
0: 像李冰斯要说，你让台领导放心，台里面出了你们一切正常。
1: 是， 是，所以这个五一假也本来想排我们值班的嘛，
0: 后来想一想，考虑
1: 怕我们霍霍了。

0: 今天
1: 为了安全，也算了吧。哎呀，
0: 那就算了
1: 吧。哎呀，毕竟值班的人不多，不像平时上班的时候，大家能摁着他们。
0: 领导们要相信，我的肩上能够担得起担子。
1: 但往哪担那就不一定了。
0: 左肩受人担，右肩摇也担。
1: 摇曳起来呀、啊，各位！
0: 来了，姊妹们，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

0: 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五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4: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来，各位现在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的各位井深古董们，今天也说一声，明天也说一声，后天补直播哈。不是，后天补上节目。
1: 明天对，后天星期就是星期六调休的那一天。
4: 星期六俺是去那个俗炒那个外场点，
1: 俺得鸡不老早就去啊，
4: 鸡不老早就去了。俺现在跟您请过假了哈，白有时候宽，绩效又宽，公司
1: 人家不补本，就得补补本
4: 啊，叫个鸡歪鸡歪的。没，俺请过假了哈，
1: 都作证了哈。
4: 今天再请一遍，明天再请一遍啊。
1: 他们抓奸说你又进不去，
4: 进不去了，俺得去工作啊。
1: 哎，是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哈。
4: 哎，菠萝妈，你去拿，我去拿，这的嘛啊，来都来。
1: 农业说不批准
4: 啊，那个柠檬说不听你，
1: 没听见。然后三毛说白动
4: 啊，怎么
1: 没事有票
4: 啊？
1: 没有票。哥没有票，好吧？
4: 怎么就怕俺开路虎吗？
1: 放心，没票。哎，我是去工作，好吧？
4: 星期六放复补啊！来，各位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1: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9到25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阴12到17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大理多云转阴12到21度，宜昌多云13到20度，揭阳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今天的开场，一起重温年少那份最真诚最动人的美好。许嵩和曼婷，素颜。

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我们都曾自诩不凡，却在生活里跌撞的前行，渴望被看见，又习惯自我隐藏。朴实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声。郁可唯，空空的。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转身离开。
1: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比起晴天中充满旋律张力的少年遗憾，这首歌里的周杰伦用充满释怀的嗓音完成了与自己的温柔和解。方雅贤，遇到。

0: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习惯把难过隐藏起来，用热闹掩饰伤痕，看似笑着，心里却一片荒芜。其实不必硬撑快乐，接纳脆弱才是治愈自己的开始。许飞，我要
1: 看还有没有情。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锅的辣肉，大锅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3到24度，淮安阴，13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14到26度，宿州阴转晴，10到24度，郑州阴，14到24度，开封阴，15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力量。

0: 讲一讲啊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亮星球。
1: 有亮星球，
0: 登录有亮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当暖风裹挟着燥热渐渐弥漫整座城市，夏天即将正式的登场。那说起夏日限定的美味，小龙虾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作为爱吃会吃的徐州人，夏夜的餐桌也从来都少不了小龙虾的身影。城区里的大大小小的龙虾店是数不胜数，各有风味儿。你们今年第一顿小龙虾都是在哪儿吃的呢？我今年的第一顿是在苏堤南路的寻龙记，他们家的龙虾有精品和极品两种，极品呢个头更大，而且龙虾是个头匀称紧实饱满，品质很不错。当然也正因如此，他们家龙虾的价格会比一些普通的店铺要高一些。口味呢选择非常的多，而且个个都是招牌。冰镇花雕龙虾，这个呢是最能吃出小龙虾的鲜美，尤其是酒醉之后带着那种甜甜的酒香的虾黄，哇，真的不输秋天那一口销魂的蟹黄。

这个干煸龙虾的时候，辣的那眼泪差点都没下来，然后用面去拌这个汤汁，非常过瘾，但真的是太辣了。蒜蓉口味呢，就是非常的经典，每一只龙虾都均匀的裹上浓郁的蒜蓉酱汁，然后这个虾肉呢吸饱了蒜香，用蒜蓉汤汁去拌面是最合适的，它的面条呢也很筋道，然后裹满浓稠的酱汁。我吃完龙虾最幸福的就是再嗦上一碗面。前段时间呢，我专门去到蚌埠去吃龙虾，其实吃完之后再和这家店的口味去做对比，我真的觉得徐州的龙虾也毫不逊色，品质好，然后调味也做得很好。而且像这家店，虽然它是龙虾馆子，但是它也有非常多的炒菜，那天随便点了两个，我觉得都还不错，不踩雷。他们家整体就是口味会偏重一些，也很符合我们徐州人的口味。那关于在徐州吃龙虾，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欢迎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一起来分享。回到音乐中，来自梁静茹，没有如果。

0: 数一九大首播。
1: 陈立农全新单曲《爱存档》上线，歌曲缓缓地描摹失恋后的不舍、遗憾与万般不无力，那些坦诚的告白、许下的约定，最终都沉淀为心底无法磨灭的记忆。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追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刚才我们的管理员把这个今天推荐的这家店的位置也发送到了我们的吃货群当中，是在苏堤路上。香辣鸡腿堡说这家是老店了，是的，但是我今年是第一次去吃，之前都是别人有推荐，种草已久。这家店应该开了大概得有10年左右了啊。还有朋友推荐也是在苏堤路上，他说他心里最好吃的是南京绝味龙虾徐州一店，他说蒜蓉13香都是招牌。是的，这个店我也没有去吃过，但是也是属于收藏了好久的，下一顿小龙虾我就去这儿吃。ZZZ 说和平上东呢有一个叫李记龙虾，说龙虾处理的干净，个头也大，咸蛋黄口味是一绝，13香的也很好吃。对，那个咸蛋黄口味的，尤其是它里面放一点锅巴或者薯片，搭配起来特别香。晨晨说推荐一个很小众的叫非常不可，是在大福源超市的东边，非常老的一个店，位置不太好找，但品质呢非常的好。冰醉龙虾应该是水煮熟了之后在酱料里腌过，很入味，而且冰冰凉凉带一点甜。这种无论是比如说清蒸的也好，冰醉的，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酒醉的，它的味道很淡，带着淡淡的味道，这种就非常的考验龙虾的品质，一定要足够的新鲜才敢做这个。木茶说户部山门口的晚季鼎鼎蒸虾，说他们家的清蒸龙虾就特别的好吃，肉质肥美。是的，我记得每年春天的时候他们家还会做那个小龙虾青团。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看看饿了，小写全拼 KANKANELE。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朴树清白之年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

0: 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上海阴，15到22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武汉多云，14到22度，苏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晴，17到28度，济南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Hello， 各位好，欢迎在周四的傍晚17:05准时锁定收听 FM91.9 音乐咚咚锵。一转眼到5月7号了，回顾已经过去的4个多月，我们肯定是有伤心，有难过，也有快乐。昨天呢，我就在想，如果把自己已经走过的人生路写成一部剧的话，会起一个什么样的剧名呢？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这样，我们不关注你看过了什么剧，你将要看什么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自己这一部剧，好不好？如果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剧的话，你会给自己这部剧起一个什么名字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那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哎，就我们说的这一部剧啊，它可以是你印象深刻的某一个人生时段，也可以是你一路走来的这个人生感悟啊，然后你给它起一个剧名啊，就一路走来你这一路上的剧情都在脑海里面反复的上演，可能你早就为自己的人生这一部剧起好了一个名字啊。我呢，今天我还在这想，我说我要是给自己的人生这个前半生给起一个剧名的话，起个什么，就叫跌跌跌跌跌跌荡，起起起起服服服服不服跌跌跌跌荡，起起起起起起起服服服服服不服啊。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啊！如果给你自己人生这一部剧起一个名字的话，起一个剧名的话，你会起个什么剧名嘞？
1: 董董阿姨，我放学了，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0: 哦，宝贝蛋子，能带豆子，乖，乐子猫呢呢？哎呦，正好啊！啊，健健说，我给自己人生这部剧起的是末期少年穷。末期中年穷，末期老年穷，最后再加上一部吧，你就人生四部曲，死者为大啊！末期少年穷第一部，第二部末期中年穷，第三部末期老年穷，第四部死者为大。哦，余秋寒也是人生穷。末期人穷三部曲之末期少年穷，末期中年穷，末期老年穷。欢迎温度在金龙湖打卡，欢迎毛孙打卡的半仲夏，昏迷小区打卡的安逸，欢迎你们。Hello， 索性接探图你好，高铁站打卡的雨夜啊，工位打卡的蜜糊糊，欢迎你，工位打卡的蜗牛，欢迎欢迎啊，欢迎辣汤，欢迎米粉肉。Hello， 你们好。

0: Kelly 说那个必须是琼瑶的剧情啊，跌宕起伏啊。那你起的名字就叫跌宕起伏吗？和我的这剧名一样，不行，你重新改一个啊。Hello Kelly 你好。Hello Always 陈你好。犯下的错。Hello 路花小王子在房特打卡。瑞瑞说那个给自己起名叫超人啊，还有有钱花说重生之我在人间做凡人呐、啊。
1: 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
0: Hello， 吴桐你好，黄河菜市场打卡的我们的明天，欢迎你，欢迎半夏半温凉。Hello， 高玉良你好，华子你好 ，Longway 香云猎豹三匹马的猴子快到碗里了，好好你好，左汉你好，金山东路打开的雨过天晴，人间烟火，欢迎你们 ，Hello。

哈。新茂泰打开的新闻，你是谁？大黄山打开的书兵，家里面打开的新如朗月，欢迎你啊，包容，欢迎宗讲，欢迎奇妙语，欢迎墨竹，还有易动心。Hello， 你们好。哇，严仔又分享了非常美妙的照片哦，哦，非常非常之漂亮，嗯。

0: 我是不是今天打喊最早的人呀？
1: 哎呦我的宝贝了，你真的是，你是小朋友当中排第一的，那绝对个巴的杠杠的啊，我小弟们绝对给力啊。龙天飞马周四快乐，周四盼快乐啊。火山怒放说玉芬呢、啊、玉芬你让哥彪哥好伤心，五一你去哪儿了？五一就搁家了，五一去圣人窝摘樱桃了，然后去那个马林山爬山了，去那个邳州去看那个邳州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穿越小时候那个时光隧道了，我自己给他定义的。

0: 士官，下午好，我是
1: 向日葵。下午好，向日葵。
0: 我在上海路打卡，继续上海路打卡。
1: 嗯，
0: 现在准备回家。啊，如果我的人生是一部剧的话，起个名字就是《家有仙妻》
1: 啊。哎呀，真好啊！家有仙妻啊，家有仙女，家有仙妈，哎呦，再过几年家有仙婆婆啊，家有仙丈母娘，嗯，反正就是仙仙的哈。
2: 我痴痴的等，我傻傻的问，我爱你那么那么真。
3: 大家好，东哥，新年快乐，大家好。
1: 嗯，
3: 欢
1: 迎阿卡贝拉。
3: 人生都展穷的
1: 啊，
3: 我就不一样，我觉得人生要精彩，所以说我人生的署名就叫穷也要精彩。
1: 哦，穷也要精彩。嗯，穷咱也穷的，就是顶着大脑的，就是那种风生水起。穷的咱就是也得让解放四邻都能听见，在家顶着当啷，穷的顶着当啷的那个响声，对吧？热闹啊，可热闹了，瓶瓶罐罐叮当叮当响，穷的叮当响家里边。嗯

0: 得炫一下啊！实话实话
1: 啊，
0: 下午好
1: 啊，
0: 我是大潘，
1: 大潘你好
0: 啊，我在那个金马河路打卡，
1: 嗯，
0: 其他的我也学不上来。
1: 那你这是学了个啥呢？你这是学了个标准的打卡流程啊？啊，这干啥呀？这是。欢迎你暖暖海阔天空果庙，欢迎豆豪姑娘，欢迎预言，你好啊、也要欢迎我们的光明，还有只是路过半生年，中央空调你好，英你好，静只是路过，还有村长 Hello 你们好，黄河菜市场打卡的我们的明天你好，梧桐你好，月芬啊月芬，你让彪哥好伤心，
2: 你狠狠的把我撂倒
1: 在红尘呐、啊！就在身边，有人在路上，欢迎你！简单的谢谢，你好，豆豆你好，梅凯龙打卡的晨曦你好，怀塔五粮液专卖店打卡的豆豆，户部山打卡的平安健康是福静静你好，欢迎瑞东在康平路打卡，欢迎你们。Hello， 感天怒风你好，王林路打卡的文飞你好啊，高杰在潘塘村打卡，欢迎民富园小学打卡的正能量，还有米酒，欢迎你们。Hello， 大五打卡的豆腐一块两块绕口令，欢迎你们开心你好。Hello， 小胖子饭团你好，中山国际打卡的下个路口见你好，的鱼润批发市场打卡的零五幺六你好，阿波罗你好。
3: 大面昨天打卡，
1: 欢迎欢迎。
2: 在红尘，其实彪哥的车里就想拉你一人，带你吹着风啊风，看看云啊云。
1: 月芬呐，月芬，你让彪哥好伤心。

0: 要给自己的上半场取个剧名啊，我就取个小涛的历险记，叫他历险了。
1: 小桃子历险记竟是历险啊、嗯！历险那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各种险过来之后，那就是阳光大道了。此时此刻在南环、南三环从东往西的方向，目前这个点呢还是非常好走的。Hello， 布鲁夫人你好。啊、哦，
2: 打个
1: 牌。嗯，
2: 清光广路往进城方向还行吧？不怎么堵。
1: 嗯，
2: 就是后来的等的时间有点差。
1: 嗯，
2: 我认识剧本，到目前这四十多岁的话。就四个字，穷追不舍。
1: 嗯，
2: 就是穷老追着我不舍。
1: 穷追不舍，穷老追着你不舍。
2: 我想能，我就该算了。有短时间，不花就

0: 声。
1: 下班了，下班了，是花。
0: 嗯，
1: 今天的天气，有雨没下下来，又热又凉，又有风又有毛。
0: 对，还刮风呢。然后我今天的时候呢，我昨天不是说今天要降温嘛，我就在想着这怎么着，晚上我把我棉背心我都穿上了，就是那个内搭，就棉的内搭，你们知道吗？就那种棉的无袖的那种棉加绒啊，加绒的加绒的背心我今天已经穿上了。然后呢，在那个我又想了半天，刚才还在跟看看说呢，我说我想了半天今天要不要穿秋裤。看看说，我的天，这假的，这假的，你穿秋裤不热吗？我说这个今天不是说降温吗？这意思在那纠结了五六分钟，我的娘了，最终没穿秋裤。哦，那娘差一点今天都穿上秋裤了。哎呦，你说
2: 我这是学那个向日葵打卡的时候说的话
0: 啊、
2: 我没学个镜。
0: 哦，那人向日葵打卡的，你看。
3: 亲爱的世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上海路打卡，地区上海路打卡，现在准备回家。如果我的人生是一部剧的话，起个名字就是《家有仙妻》
0: 啊。人向日葵是这样打的，你呢？
2: 我得学一下啊，世花，下午好，我是大潘，我在那个金马河路打卡。
0: 然后呢话题呢，人家就是说，人家就是那个话题，人说如果给自己的人生如果自己的人生是一部剧，给这部剧起一个名字的话，就是家有仙妻。那你是干啥？你说家有一个，家有老油条，家有老灯，家有老板呢，家有大潘啊。妈的，你自己给自己写一个。
4: 董董，下班了，我在104国道打卡，我昨天才把毛衣啥的收起来，他今天他就降温了。
0: 没事儿，也穿不上毛衣了。今天啊，他就再怎么降温，咱也不用穿毛衣了啊！我这穿个棉马甲，我都感觉有点那个了，过分了啊！我这玩意儿整的，我这秋裤得亏没穿啊！咱这个毛衣，咱就这一块的话，咱收起来就收起来了吧，行吧？咱就聊这个心思吧啊！咱不用再左顾右盼了，牵着你啊，行吧？我的天，

0: OK，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如果人生是一部剧的话，你会给自己的剧起一个什么名字呢？啊，如果人生是一部剧的话，你会给自己的剧起一个什么名字呢？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给董董给实话发私信就好了啊，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实话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FM，听见世界的情景。不要在我
1: 哭泣的时候说爱我。啊，没有添加董董微信的朋友，你可以添加一下。如果你有说话的微信，那就不要再添加了啊。董董的微信添加一下，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的的佛摸919，DDFM919。

好嘞，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呢，在天津某菜市场，一位阿姨购买五花肉，实际金额几十元，然后扫码支付的时候，就是误将六位数的支付密码798205，也就是说798205元输为金额。他就当时呢就是就差一点就支付了哦，立即取消支付。但是呢，摊主的收款语音系统已经触发播报，顾客取消支付798205元。肉摊老板听到之后当场惊呆，直言他敢付我都不敢收啊。最终交易呢就是按实际金额完成的，没有造成财产损失啊。网友就去评，就说我好像破解了阿姨的密码。阿姨菜场豪横买肉，取消支付70多万，798205元，六位数是密码的上限，不是阿姨余额的上限。都说现在大环境不好，结果呢，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大环境不好。其实呢都是深藏不露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担心付出去了，对吧？因为我也没那么多钱。预付的话，您的余额不足，无法付款。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河北秦皇岛，有一则拍摄于当地某海景温泉酒店当中的公共泳池的视频啊，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视频当中的一位身穿红绿色泳衣的大妈坐在泳池边，手持蓝色搓澡巾，正在为半躺在泳池当中的大爷搓腿。大爷左腿高翘，下方就是泳池的水面，两个人都穿着泳装。工作人员说，酒店目前已在进行大面积的消杀。你说干啥啊？你说就算是你在东北澡堂子，都不允许在澡堂里面你自己跟人家这样啊，你知道吧？你在泳池里边搓。我妈，你就算是泡温泉，再不能在泳池里边就这么搓吧？啊，搁这搓澡，我不，你说泡澡搓澡啊？试想一下，入住酒店之后想去游个泳，可是呢一进到里面，看到里面飘着一层村，那个字现在村吧，连村泥灰。你说其他的顾客都是什么心情啊？都是什么心情啊？这不只是画面不雅那么简单的事情了，那些搓下来的泥啊菌呢，全都混在大家泡着的水里面。你说对其他的游泳的人是怎么多么的不负责呀啊！明明那咯就有淋浴间，你说你用完之后你上去你窜上了你冲干你，哎我的妈，可能就是身上灰大，泡着泡着就泡透了，搓着搓着他就搓上了。好嘞，我们再来说一下一条好消息啊，给大家沾沾喜气。北京有一位28岁的女生，她呢攒了10万块钱了，嗯，开心又有点想哭。然后女生就特别的激动，拍了一个视频，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块钱，希望不久的将来我可以攒到我人生的100万，加油。妈呀啊！网友说这真的是把努力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特别的为这位女生开心啊！说存款是你自给自足的底气，很厉害。有多少人还负债啊？是，对吧？这，反正我是拿不出10万块存现金的啊。对于普通来说，就是对于普通的人来说，存10万很难得。就说因为他这个存10万和挣10万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很多人呢一年挣10万，但是可能1万都存不下来，或者1000都存不下来啊。不过呢，我觉得攒钱一定要偷偷的呀，妹妹啊，最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有多少钱，别再毛上人搁那数啊。你自己偷偷开心就行了，你这一数完蛋了，你身边人家全去找你借钱，你一定得捂住啊，一把给拔住。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秀，一点就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如果你的人生是一部剧，你会给这部剧起个什么名字嘞？抓紧时间参与互动啊！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给董董、给实话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实话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哎，大家好，我是董芝玲。二哥，听了这些年了，咱俩连个微信都没加。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用圆圈圈起来的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那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

0: 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工会暖心相伴，热血奔赴苏超。5月9号，共聚市工人文化宫，以职工之名为徐州主场助威。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9到25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阴，12到17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大理阵雨转阴，12到21度，宜昌多云，13到20度，揭阳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我转转身，
1: 你是我回不去的
0: 彪哥，我是你的玉芬。彪哥，你来听我的吗？为我转转身吧，彪哥呀。
2: 小婉啊，大康，
0: 嗯，
2: 哎，我这个剧的名字就两个字
0: 啊，
2: 活着，要求不高，
0: 哦、活着，活着，真的，那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健康的活着，能够无病无灾的活着。能够就是活到七老八十，这真的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报了啊！你看余华的活着，我的妈呀！你说啊，余华的活着呀，你说多么的凄惨呐！啊，我的天哪，嗯，反正我们不管怎么活着，他总是比书里边的男主要好上千倍万倍啊！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活着。最后拼的不是什么功名利禄啊，就是说你能活到多大年纪，你把那身边那些这仇人呐、啊，那些啥呀，都熬走了，一个一个的都送走了。你说啊，谁的成功能与你相比相提并论呢？啊，负偏偏的深
3: 情，我自己找原因。西藏回来一个十五个小时
0: 啊、哦，西藏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是吧？
3: 起来以后。

0: 天旋地转
1: 啊，
0: 头重脚轻。
1: 后重脚轻，后劲很大是吧？
0: 先打扫一下家里卫生，
1: 啊，
0: 站不住，根本也站不住。
1: 你适应适应吧，你别那么着急啊，你适应一下，适应一下，然后再那个，就对吧？你裤衩一下子，你这从那高原下到了平原，对吧？这适应一下，回来睡一觉，睡了15个小时。嗯，行，好好的休息，调整一下啊，不用那么着急的打扫卫生啊。明天打扫也没事儿，后天打扫也行啊。他那房子又不是跑了，嗯，就跟那就跑不了啊。这咱不就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
2: 东哥，
1: 啊，
2: 好，
1: 哎，
2: 我先下班了
1: 啊。
2: 我现在来到这个高铁站了，
1: 啊，
2: 打个卡
1: 啊。
2: 如果说要是用一部电视剧来形容我的人生的话
1: 啊。
2: 那我就用《西游记》这部电视剧吧。
1: 哦，《西游记》
2: 啊，
1: 谁用你？人让你自己起名，你还搁这？
2: 金蛋99飞机。嗯，哎呦，感冒好点了。
1: 啊，咱没有让你用一部剧，就说你的人生如果是一部剧的话，你给自己的那个剧，你给自己人生这部剧起一个名字就好了。你这还《西游记》了你？你是《西游记》里边哪一个角儿啊？你给我说一下啊，哪个妖怪？啊？繁星听海说，这个我给自己起的人生剧的剧名叫一路蒙圈走到现在。一路蒙圈走到现在，那是喝大了吧？那是不是就天天地喝二两，喝半斤，喝一斤的啊？
0: 如果我的人生是一场剧的话，我的剧名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时候。
1: 哦，一切都是最好的时候。
0: 嗯，过失败过还是成功过
1: 啊，
0: 以后会有怎样的路，
1: 嗯，
0: 我都觉得这都是最好的时候
1: 啊。对，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啊。这剧名这我又给你加了一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对吧？不要去往前看，也不要去想那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活在当下就好了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都会说人生啊，你得要努力拼啊，怎么怎么样，该努力努力，该拼拼。但是呢，在结果这件事情上，可能你会觉得很多时候你得到的一个结果可能配不上你这一路的颠沛流离，对吧？但是我们依然要在因上努力，在果上随缘。就是我在因上我已经努力了，我尽心尽力了，至于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那就是看老天爷安排了，嗯，就不要去纠结那个结果了啊。嗯，只要在因上努力就好了，果上我们就随缘啊。有好多时候都说你所有的努力，你所有的这个算计，你所有的这个就投机啊，都比不上一场命运的安排啊。可能人越活，慢慢的就会明白命运这件事情。是的啊啊，很好，嗯，我们就这样与自己和解嘛，对不对？你也不能和命运较劲呀，啊，你这较劲的话怎么较啊，对吧？半颗糖说，嗯，我的剧名《重生之我搁单位搬砖》啊，嗯，你都重生了，你还搬砖？你能不能重生个双剧人生啊？啊，余生好好说，我给自己起的剧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那你要给自己备注一下，是一本体现个人意志的书，对吧？要不然。现在有的小孩可能会觉得这是一本打铁的书。之前呢，我给我小侄子推荐这本书，他就满脸疑惑说：“这本书是讲打铁的吗？”因为他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对吧？我们在他就往后再推，再往后推多少年，我们一下子就经常大家都会说啊，这是什么人是铁，饭是钢，或者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锻炼人的意志力什么什么的。但是现在的小孩他可能不知道，你一说钢铁，他就以为打铁。项羽说，我现在给自己起的剧名是《霸道总裁爱上更年期的我》。但是生活当中呢，还没有爱上啊，应该快了。行，快了啊，快了。嗯，初晨说，我给自己起的剧名叫乱。有部电影叫飘啊，你这个叫乱，你是有多乱呢？啊，或者叫杂混啊。潇洒说，我也给自己起个剧名吧，叫帅。你这是有多自恋啊？啊，我给你改名叫呸。

0: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对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福利还没说呢，抓紧时间说一下。月份呐，月份也让彪哥好心。爱上名家装饰四周年庆来喽！见面100平豪华整装，只降7万，仅需要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面升级，交2万就送26,800的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装饰。家里面有老房子要翻新，新房子要装修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申花发送装修两个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依然是和昨天一样，兰蔻的粉水。因为春天一到，这也不是春天，夏天一到了啊，皮肤就开始闹小情绪，比如说干燥啊、起皮啊、上妆卡粉啊，真的是特别的影响状态。想要肌肤水水润润，补水这一步必须得要做好。那兰蔻粉水在补水这一块，那是切里咔嚓滴里哒啦啊，就是那个。就咯巴的，七德龙七东强，七德龙就行了啊。依然是229，到手2瓶，229块钱，到手2瓶啊。在官网上面呢，一瓶400毫升的是要卖到将近500块钱啊。今天我们是买一得二，就是到手2瓶，一共是800毫升，只要229块钱。兰蔻粉水这款来自法国的大牌的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护肤需求。兰蔻粉水，砰砰砰，皮肤水水润润，它可不是简单的补水哦，而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面添加了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通通砰砰砰走。要补水，要锁住水分，就选兰蔻大粉水。你很好。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石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石花朵的花，有效70到27年的二月份啊，因为它是临期了嘛，就破价清仓啊，到明年的二月份，因为这个水嘛，每天对不对，你都得要喷，尤其是夏天啊，就在洗澡，不止一天，不止洗一次澡，洗两次，洗三次，那你洗完之后肯定就得要喷呢，或者是你那个敷面膜的时候，感觉面膜有点干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啊，对吧？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还是买回去送给自己的啊妈妈、婆婆、七大姑八大姨啥的，都非常非常的。划算，非常非常的给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伊琍溯源哦。今天最后一天在一广播节目里面宣传，那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OK，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实话，你这玉芬一天天唱的越唱越上瘾是吧？你还别说哈，这歌，我觉得跟你的这个，就是至少在节目上的气质还挺搭的。
2: 你几个意思？你就说我土呗。啊，你啥意思啊？
3: 车里就响了。
2: 那玉芬那彪哥那都那和彪哥都分开多少年了？你说玉芬现在得多老多老了？啊！我让彪哥你们，我告诉你，我让彪哥整死你。
1: 你的彪哥今天来了吗？
2: 你就是我的彪哥。
1: 刚才说活着啊，其实我第一次看《活着》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很惨。就是心里面老是觉得不对劲儿，但是后来就是自己随着年龄增长，然后经历过一些事情，再回头想一想，其实他主要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年代啊，从民国
2: 那个胡贵儿对吧？哎呦我的妈呀！
1: 建国到动乱，
2: 我跟你说，现在他也
1: 另外其实如果是我们普通人，说实话，可能反而很多人，绝大多数人甚至都比不上富贵。为啥？就像他出生在一个是吧，所以算也算是富二代的家庭啊，家里比较有钱对吧，一直到他结婚生孩子之后，他其实都还是很就是过得很字儿的，甚至很挥霍的。
2: 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羡慕他，最起码他还是曾经当过富二代，他曾经还辉煌过对吧。你像我们这对对，那一出来的就穷二代一路上那命运也从来就是锁住我们的喉，从来没撒过手啊。确实是的，你就读活着的时候呢，就往往不是说那种就大哭一场觉得很难受，而是那种胸口发闷，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的那种无力感。就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朋友，就把最残忍的故事平静的讲给你听，然后呢让你自己去消化。我的妈呀，就觉得你就活不起了，真的。你就读活着的时候你就觉得活不起了，但是呢你又看余华平常这个在接受采访在参加一些节目的时候，他又是那么乐观的一个人，然后说话又那么的风趣幽默，你就觉得我的妈呀，然后怎么他怎么就能写出来怎么就那么惨的一本书呢？你说啊，这本书呢其实他也不是说给你一个什么答案，而是给你一个拥抱，对不对？他就是要告诉你，就说活着本身就是意义，就你不需要去强行的从苦难当中挖出幸福或者希望，真正的力量在于，即便你一无所有，即便你并被这个命运给碾碎，你依然可以牵着老牛在晚霞里面讲一个关于活着的故事啊。关于活着，就很多人不敢读第二遍，不是因为怕哭，而是因为那种哎呦妈，巨大的那种悲伤实在是让人太沉重了啊！你想一想，书里面的福贵儿，他都活下来了，啊，我们眼前的这些烦恼，那算啥呀，对吧？好像也没有那么重了，大家都好好的活着哈。
4: 对不起就完了吗？
2: 对不起就完了吗？玉芬啊，啊，鱼子啊，你说我老，我说我丑，你对不起就完了吗？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一起来给你的人生这部剧起一个剧名。如果说你的人生是一部剧的话，你会给它起一个什么剧名？
5: 我喜欢周游世界，也乐于结交老外，也教了几十年 English
2: 啊，
5: 因此我的人生剧名就叫我的英语世界吧，English World， OK，
2: My English World， OK， OK， OK， OK。OK， 你想叫什么就你说了算，你是总导演，你也是主演啊，你这编剧，哎，都是你。
6: 你让彪哥好伤心，你狠狠的把我撂倒
2: 在红尘呢。
6: 其实彪哥的车里就想拉你。
2: 哎，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要来猜一首歌了啊。这是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就是旋律流畅自然，副歌段落简单有力，几乎是一听就能跟着哼唱的啊。至于它叫什么名字，你自己猜啊。你自己猜，这里面唱这首歌的里边有李健啊，就是用那种吉他弹奏，风格相对简单自由，非常符合流行音乐的那种特点，又容易学会，因此呢，在学生群体 很多这个很多那个嗯，就是后来又追忆青春的那一批人当中迅速的流行开来。这首歌的 MV 呢，就是以火车站为背景啊，就他们那个组合当时叫水木年华，哎，他们抱着吉他弹唱，画面当中不时闪过飞驰的火车，在黄昏的光影之下，尤其突出了离家的不舍与淡淡的忧伤。所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哎，这是水木年华的一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好长时间都不猜这首歌了，好长时间都没有猜过校园民谣了啊！来，我们再来，我再给大家哼几两句。哒哒

0: 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4: 我选豪顺装饰。
3: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4: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2: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5: 大锅的辣炒，大锅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2: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岛阳生烤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

0: 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3到24度，淮安阴，13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14到26度，宿州阴转晴，10到24度，郑州阴，14到25度，开封阴，15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彪哥，我是你的玉芬啊，彪哥啊，彪哥嘞，彪哥你在听我吗？这里是徐州音乐广播 FM91.9 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我是彪哥的玉芬，我在这里陪伴你两个小时的时间。彪哥呀，你说我们的人生路也走了好些年了，二三十年或者是三四十年了哦。嗯，我们这样回首望望啊，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剧呀，我们都是自己人生里面的演员加导演加编剧啊，就是主创人员暂时啊。那如果说给你的人生这部剧起一个名字的话，你会起一个什么名字嘞？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或者在群里面朋友你就在群里面发信息啊。如果说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就是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得得泼摸919。好宽带选移动，前上宽带加全无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月份那月份，也让彪哥好伤心。
0: 在整点之前呢，有跟大家来哼唧那么一首歌曲，让大家来猜一下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哎，我再给大家回忆一下啊，你的

0: 好的，梳理一下大家发来的这个答案啊，我们来看一下回答回有没有回答正确的，有没有回答错误的。嗯，
1: 在他乡。
0: 哎呀，会不会唱啊？如果是会唱的话，我们尽量的就给大家唱一下，展示一下我们的歌喉啊，吓唬他们。嗯，
2: 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
0: 就行了，就嗯，那你这歌曲名字叫什么？你们就是天天一撇一捺的，你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哎呀，我的妈呀，不是驴不足了，就是磨不转了，一下会唱了，一下又忘了歌词歌名了，那一下记起歌名，一下又不会唱了，一撇一捺，一瘸一拐，一惊一乍的。

0: 哦，好听。
1: 董董，这首歌是水木年华的《我多想回到他乡》。
0: 哦、你这还这行啊？这名字咱就是行。你是说的是歌词还是歌名？你家有儿女，嗯，再回忆一下。

0: 张啊，回答正确，回答正确。还有这个 MM 王也回答正确，说论活着还得司马懿，把对主子呀所有的对手全部都熬死了，就是健康，对，好好的活着，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1: 在他乡，在他乡。
0: 不是那个，这个一个小脸的啊，说这首歌符合你的气质，椰子包类型的。哪首歌？你肯定说的玉粉。哎呀妈呀，呀给我雾啊雾，给我分享了那么多的。
2: 为了听东东广播，我还是瞪大着起来开车绕一圈。
0: 哎呀，
2: 风可是真大。
0: 你说这多大的瘾？这还得开车出来，你说这是绕一圈，你可能在家里边听不出那种感觉了，必须得在路上听广播才能有那种感觉。车厢里面对吧，就你自己，然后呢我们把音乐放到最大，然后有一个椰子包，有一个大老爷们的大老爷们嗓啊，然后搁这个车厢里边跟你互动，我的妈呀。

0: 水木年华的在他乡，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1: 嗯，唱得不孬嘞，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啊。
2: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不错不错啊，好听好听哎。犯傻的错，低调说懂。你今天开心吗？风这么大，你多吃点。我现在都118斤了啊，可胖了，不会刮走我的。

0: 好听哎，蒲明。
1: 这个麻音来说是个老听众啊，我每天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有一种游本昌演济公的那种潇洒、
0: 哦、
1: 说话的那种味道。
0: 麻英俐是乌尔的、哦、你说的是弗兰卡、哦、是的，有那他是你听到了吗弗兰卡，露露夸你啊，有一种游本昌演济公时的那种潇洒啊、就说话的那种味道。
2: 在他乡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
0: 嗯，好听哎，王湛，谢谢你分享的歌声啊。小梅你好，
3: 哎，最近行星的特别低落，
0: 嗯，
3: 然后行星不是那么
4: 前方250米环境，
3: 可能压力太大，
0: 嗯，
3: 事情想的太多，嗯，但是今天有空听你的节目，行星好，瞬间好了很多，
0: 嗯。
3: 又想给你薅了，
0: 真好，
3: 起来，
0: 薅起来。
3: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用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在他乡，
0: 嗯。遥遥的晚。人呢，他怎么往往就是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对吧？你不可能一个人永远都是快乐的，每天都笑呵呵的，每天都字儿眯的啊、哦，那每天都是亢奋的，这就不大可能。人呢，就是情绪有高低起伏，啊，是日子有酸甜苦辣。如果说一个人一直都快乐，那就是你没有，就是心情不大好啊。我们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啊，给自己倒上一杯温热的茶。感受一下温度从指尖蔓延，然后听上一首这个舒缓的歌曲或者自己想听的歌曲，让旋律就像水一样流过，或者呢吃点水果，切水果的时候呢你能够闻到水果的香气，给大脑一个清新的信号，或者呢就是来听一听懂懂的音乐咚咚锵。哎，有的时候难过就像是走在漫长的隧道里面，不必着急找到出口，允许自己走得慢一些，你就接受这样一份难过，甚至呢我们可以停下来坐一会儿，对吧？隧道两端的光或许都离你很远，但是你不需要一个人走完全程啊，有一些陪伴是无声的，就像是夜里的路灯不需要说话，只是站在那里你就知道方向还在，就像我的节目音乐咚咚锵，哎，不管你在不在啊、来不来听，哎，我都是在这里默默地陪着你啊。张小梅，我们抱抱，来一个。

哇，张老师给我分享的这张照片简直是太美了，是今天的照片吗？好美呀！啊，我把它分享到我们的管理群里面，一起来看一看美丽的这个此时此刻大徐州的照片，是不是心情会变得敞亮一些呢？啊，祝87也回答正确了啊！哎哎哎哎，呜呜呜！

0: 是今天的。
1: 好美呀、啊！我的天哪，真的也这好壮观啊！你拍的这张照片，你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啊，如果得闲的话，也可以抬头看一看天空，看看你能不能看到那一片特别壮观的云霞。
2: 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他的温柔还需要耳旁。
3: 你看着那些
2: 我多想。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当当腔。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如果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剧的话，你会给自己的这部剧起一个什么名字来？你会给自己的这部剧起一个什么名字来？
1: 我跟你开得起这玩笑吧。
0: 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5: 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旅凉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约旦的听见世界的心跳。
1: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无光网加高清电视。

0: 每个月30，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当我想忘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大家再仔仔细细的支棱起两只耳朵，我们仔细的来听一下，这是兰蔻粉水啊。这个今天节目里面呢，我再说两遍啊，这是倒数第二遍了啊。啊，这个大牌美妆放福利，07清仓减漏啊，给大家这个是说清楚前提，07清仓减漏是多07呢？这个日期是到明年的，就是27年的2月份啊，在官网上面呢，400毫升的正品正装兰蔻大粉水要卖到将近50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买一得二，一共到手800毫升只要229块钱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爱莲溯源。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它是07破价清仓，有效期是到27年的2月份啊，价格确实非常非常的香啊！不管是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谁谁谁一起拼单，还是买回去送给亲朋好友，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啊！因为它呢，不光就兰蔻的大粉水，它不光是简单的补水啊，它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啊！里面添加了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如果说你的皮肤干燥敏感的话，这个玫瑰精华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舒缓泛红不适感。玻尿酸呢，它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水库一样，牢牢地锁住肌肤里面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干燥的季节我们就用它，不仅能够深层的补水，还能够强化皮肤屏障。坚持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皮肤的状态稳定太多了，再也不是那种一到换季就闹脾气的敏感肌咯。想要肌肤水润有光泽，就选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兰蔻大粉水。好，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嗷啦，
1: 飘飘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
0: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如果啊，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剧的话，你会给自己的人生这部剧起一个什么名字呢？背对夕阳，我们将加上好弟们啊，说董哥你好，我正在听你的广播。好嘞，那我们你就开始参与互动吧，好吧。说一说，如果人生是一部剧的话，你会给自己的这部剧起一个什么剧名嘞？
1: 紧紧抱着我，不要在我亲吻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
0: 刘贺给我们提供路况，说冯庄由北往南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注意避让。

0: 格，你看我，哎呀，请错了，请错了，不好意思，我因为是用一部电视剧的名字来代替的，原来是给自己的人生啊，取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啊。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取一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1: 嗯，
0: 哈哈哈哈哈！
1: 你这笑的怪邪祟的。
0: 我是唐僧，我是唐僧，我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九九归一。你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
1: 你这是唐僧吗？啊，你这啊，你要是唐僧的话，那真是就是说，那真是就是回力不去。那你就起名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样的心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就接纳当下，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啊，对吧？你如果去对抗的话，反而消耗自己，那就接纳当下，相信过程，有一些挫折可能是未来的铺垫。

对吧？有一些失去可能是另一种得到，我们就专注自己能够做的事情，真正的去这个安排好你面对的现状，这个对吧，做好自己的选择，就挺好的，允许一切发生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啊，有弟们提醒我说，那个在整点之前呢，这首歌曲没有听完，还想再听，那么就给他听完。咱一天一天把账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

0: 大起大落，谁都有。拍拍身上，继续
1: 拍拍身上的灰尘。我们曾爱过，能做只重新振作你的精神。

奥利奥也说，我的人生三部曲剧名默契少年穷，默契中年穷，默契老年穷啊。其实你这根本就不用三步，你一步就够了，你就默契我一直穷，那一直穷不就行了吗？非得分三步干啥的？为何不干脆一步就给你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北雁南飞说，我给我的剧起的名字是爱悠悠恨悠悠，一天到晚晃悠悠啊。挺好的，你这个剧名呢就一听就是那种很吸引人的那种活得很松弛的感觉啊。天色将晚，晃姐躺在客厅的懒人沙发上，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吊灯轻轻的晃，今天好像什么都没有干，明天也打算什么都不干，那我这一辈子会不会就这样晃过去了？那也挺好，总比晃都没晃就过去了强啊。人生啊，真的是有一半是爱，一半是恨，剩下的100%都是晃晃悠悠。

尚在人间说，我起的剧名是坎坷人生路、哦、我觉得你要起这样一部剧名的话，起这样一个剧名的话，就这部剧的销量能好吗？坎坷人生路，人生已经够难了，够坎坷了，生活压力已经够大了，你还整个我的坎坷人生路，对吧？那苦上加苦，坎坷人生路，反正你这部剧我是不会看的啊、哦、啊！陈小米说，我的人生这个剧名就是陈小米打不死哦，打死不生娃啊、哦，打死不生娃，那打不死呢？啊、哦，打不死是不是就生娃了呀？哎呀我的妈呀，那你是生完之后就后悔了，还是说一直在坚持自己就是不生娃呀？你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呢？你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部剧的剧情？黑胡子说，剧名《韭菜历韭菜历险记》。确实是啊，很多人这个辈子总感觉自己一直在被当韭菜，然后你带着一颗饱满的种子到了一片金光闪闪的田野啊，然后呢宣传语上面说着，只要你努力生长，阳光雨露均沾，秋天必有收获，你信了，你就卯足了劲儿往下扎根啊，然后你拼命的去吸收各种养分，去报班，去考证，996，去买房，去投资，去给这个风口那个风口啊，你越长越高，绿的发亮，你觉得自己的人生马上就要走上巅峰了啊，就在你离成熟只差一点点的时候，一阵冷风吹过啊，不知道是哪一镰刀就向你割来了，可能是公司裁员，可能是房价波动，可能是股市震荡，可能是政策变化，可能是中年危机，反正就是一把无形的镰刀，咔嚓一下就向你就选来了、嗯、你才发现，哦，原来我这一路拼命的成长是长在了别人的规划里。然后你被割了一茬之后呢，你并没有死，根还在啊。于是可能后面你就学会了躺平，积蓄力量，你就学会了就苟且的活着啊，观察镰刀的轨迹啊。你甚至学会了在小盆里面再种自己。你终于明白，就说韭菜终极的智慧不是祈祷不被割，而是明白被割之后自己还要再生长啊啊！也是一次被割，也是一次。哎呀，我的妈呀，咱都说啊。哎呀，能笑着自嘲自己是韭菜的人，镰刀往往最难一次割断你的生机啊！没事儿啊，总起码还有价值，还有被割的价值啊！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阿伦说，我的剧名叫《顾虑太多不如顺其自然》。嗯，确实是的，人呐、啊，啊、哦，又开始感慨人生了啊！人呐、啊，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你要是顾虑太多的话，比如说你脑子里面每天都飘过一万条弹幕啊，万一下雨没带伞怎么办哦，会不会因为我说话太直被拉黑了呀，哦，这个今天点的外卖口味有点重啊，明天长痘痘怎么办啊，结果呢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生啊，你伞带了天也是晴着，你这个话直说了，对方呢人家也完全不在意，笑得特别的开心哦。你吃完了外卖啊、发现豆豆根本就不在乎你今天吃了什么啊、最后发现自己顾虑了那么多白顾虑了，还不如顺其自然呢哦，就是自己。

0: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呢，是一起来说一说，如果人生是一部剧，那你会给自己的这部剧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给东东给诗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那如果说你没有诗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东东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ormo919 ddfm919。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工会暖心相伴，热血奔赴苏超。5月9号，共聚市工人文化宫，以职工之名为徐州主场助威。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5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上海阴15到22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武汉多云14到22度，苏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晴17到28度。

好宽带选移动，相中宽带加全网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三十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如果你在这个加装的过程当中踩过坑那个或者是合同里面藏了各种猫腻啊，或者是呢后期装修效果不好，然后呢又无处这个帮你解决问题啊，这上这也找不到地方，上那儿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不要忍也不要慌，徐州广电大家帮来给你撑腰。那这里呢，我们有一批深耕舆论监督多年的资深的记者，会全程跟进你的家装难题，再加上王牌栏目张慧帮你问，联合推出家装天天315板块，双平台联动，记者帮你对接商家协调协会，监督施工，曝光违约，全力帮你维权。抖音小红书搜索大家帮，微信视频号搜索徐州大家帮，徐州广电大家帮，让你家装无忧，安心持家。记得你添加了找到这个号之后呢，你就发私信就好了啊，发你的联系方式，发你的具体问题，发小区的名字就可以了啊，这边记者就会联系你了啊。

哇，这首歌好好听哎，我的天哪，真好听啊。啊，那个明星差不多说，施花点一首歌，送个祝福，我的同事董小姐新婚快乐，也是我们新来的，也是我们的群友哦。好嘞，那我们祝施花群的董小姐新婚快乐。嗯，送一首什么呢？就送一首。

哇，就是我们的我的温柔你不了解是吧，我的温柔你不了解，那你就要这个结婚了啊！祝你新婚快乐，从此有人问你周可温，有人陪你立黄昏，愿往后路途深情共白头，愿时光静好与君语，细水流年与君同。哎，祝你们冷暖有相知，喜乐有分享，同量天地宽，共度日月长。愿你们始于初见，止于终老，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新婚快乐。

蒲明还给我发了一张那个截图，歌曲正在播放的那个截图，歌曲的名字叫接新娘。啊妈呀，我们库里还真没有这一听这个名字就是那特别的热闹的一首歌曲啊。蒲明，谢谢你啊，回去我推荐给那个董小姐，让她到时候出嫁那天那个一路上播这个。任教练说，我的人生剧名做梦录之梦想成真，曾经做梦考上编制成真了，梦想当乒乓球教练也成真了，想要个女儿成真了，40岁后最后想要个二胎也成真了。哦我的妈呀，任教练你这个凡尔赛赛的呀，你这一路你说坦途呢，好好的珍惜我们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啊！愿你这个日子一直都这么好，心里的感受一直都这么幸福啊！未来一片坦途，前方皆是星光，加油，任教练！

0: 是柠檬石花。
1: 那不是啊，石花烧烤那还真不是我开的呢，不是、啊、嗯。已经得有那38000人问我这个问题了。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兰蔻的大粉水啊，今天最后一次给大家推荐了。想要购买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徐州美好家是哪几个字呢？徐州就徐州啊，美好家啊，美好就是生活美好的美好，家就是家庭的家啊，美好家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这都是有运费险的。在官网上面的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是要卖到接近500块钱。那今天我们是临期破价清仓，临期破价清仓有效期是到27年的2月份啊。是怎么个破价清仓呢？就买一得二啊，一瓶是229，到手两瓶就是一共是800毫升，只要229块钱，就两瓶啊，800毫升，两个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到手只要229块钱，一瓶的话才100块钱出头啊。有需要链接的朋友呢，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完全不用担心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溯源，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要饮下那最烈的
1: 酒。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唤醒那最纯的梦，解开
2: 那首歌，让我眼前立马出现了这个摸鱼哥滑水姐补作业的那个抖音视频，
3: 嗯，
2: 一直在放映这两天。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东东腔，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东东腔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如果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剧的话，你会给自己的这一部剧起一个什么名字嘞？看你说我的松弛人生你的松弛人生，我的飞驰人生啊。关于松弛人生，可能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算了，无所谓，问题不大，对吧？把这几个字刻进脑子里面。松弛人生主打一个表面看是摆烂，实际上是放过自己，大事躺平，小事随性啊，能坐着绝不站着，能晚一点解决绝不现在头疼啊，领导画饼咱就鼓掌，生活甩锅你就不接，哎，主打一个养好一个情绪稳定的废物。很多人呢就是那种松弛的躺平的那种感觉，就是只要我躺得够平，生活它就卷不动我。哎，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会想着先睡一觉，梦里反正啥都有，对吧？就达到那种无所谓没必要不至于三重境界啊。那如果你比如说像爱情，缘分到了自然就有了，没有的话那就继续撸猫了，养狗啊，斗蛐蛐啊，如果说赚钱的话，那就告诉自己命里有时终须有，没有就少吃点呗。如果是焦虑的话，那更不存在啊。座右铭就是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地陷进去有胖子垫着，对吧？表面岁月静好，云淡风轻，内心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够伤到我。实际情况就是已经躺平，请勿打扰。石块腹肌说人生剧本名字向阳而生啊，景玲说是敞亮的活一回，还有 Lucy 说再难也要活。这部剧名真的马上就要得奖的感觉，和余华的活着书名是有一拼的啊。牛灯啊，他说剧名是我的胖瘦胖瘦胖胖胖胖的一生啊。这句话听起来就像蛮像一声漫长的叹息的啊，也像一部浓缩的你与我身体的那种就是胖瘦胖瘦的一挣扎，对吧？可能小的时候呢胖就是那种胖嘟嘟的脸颊呀，胖嘟嘟的小脸啊，圆鼓鼓的那种小肚子，长辈谁见了都说，哎呦这娃养得好，你看这娃多可爱呀，你看这圆乎乎的太招人喜欢了。那慢慢的长大呢，你可能开始注意自己的身材了啊，就慢慢的就想着，哦，不要那么胖咯，要瘦咯啊。然后再长大一点呢，啊，你又开始想着我要塑形哦，我要找对象啊，我要有一个好的形象啊。体重秤上的数字就会牵动你一天的情绪。你瘦了10斤，可能反弹了12斤；你瘦了又胖了，胖了又瘦了，瘦了又胖了，就是你把减肥可能要当成自己终身的事业了，对吧？然后再后来呢？你结了婚生了孩子，然后这个一切步入正轨，你突然之间你就不折腾了啊，或者说你累了你也懂了，你看着镜子里面那个又变回胖胖的那个自己，你开始接受，这就是我的容器，对不对？他陪我走过了所有的狼狈和欢欣啊，于是胖胖胖胖的一生，到最后你选择不再用别人的尺子来量自己啊，就做胖胖的自己挺好的啊。反正这一生嘛，无论是胖瘦，能够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爱人，好好的被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

0: 此时此刻依然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亲爱的弟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人生是一部剧的话，你会给自己的这部剧起一个什么名字？感谢大家积极踊跃的参与互动。人生这部剧从来都不需要掌声雷动，只要落幕的时候无愧于自己的内心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为自己起的每一个剧名都是对灵魂的一次凝视，有人看见星光，有人听见风雨，而所有真诚的你给自己起的那些人生剧集的名字，最终都会汇入同一片海洋，那里沉睡着所有未曾辜负的时光。好，拜拜。
1: 寻找美好家，优选品牌。
2: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潮玩同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旅凉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汤民宿烙馍大赛，五一同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9到25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阴，12到17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大理阵雨转阴，12到21度，宜昌多云，13到20度，揭阳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一九 Hit FM。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会暖心相伴，热血奔赴苏超。五月九号，共聚市工人文化宫，以职工之名为徐州主场助威。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九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3到24度，淮安阴，13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14到26度，宿州阴转晴，10到24度，郑州阴，14到25度，开封阴，15到2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锅的辣炒，大锅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九一九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九一九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上海阴，15到22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武汉多云，14到22度，苏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晴，17到28度，济南晴，17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卜勒。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莲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莲厨。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激动难以忘。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洁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 热血苏超，为爱呐喊，工会陪你看苏超。5月9号文化宫汇聚职工力量，共为鹏城球队加油喝彩。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9到25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阴12到17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大理阵雨转阴12到21度，宜昌多云13到20度，揭阳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

0: 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行绿荫，徐州市总工会携手广电职工观赛活动开启，5月9日文化宫为徐州加油。
1: 晚上9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T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3到24度，淮安阴，13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14到26度，宿州阴转晴，10到24度，郑州阴，14到25度，开封阴，15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上海阴，15到22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武汉多云，14到22度，苏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晴，17到28度，济南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

0: 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9到25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阴，12到17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大理阵雨转阴，12到21度，宜昌多云，13到20度，揭阳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3到24度，淮安阴，13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14到26度，宿州阴转晴，10到24度，郑州阴，14到25度，开封阴，15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0: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激动难以忘怀。

0: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什么？
1: 你又肚子饿了？
0: 刚刚九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九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上海阴15到22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武汉多云14到22度，苏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晴17到28度，济南晴17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19到25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贵阳阴12到17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大理阵雨转阴12到21度，宜昌多云13到20度，揭阳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午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喽。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这首歌，快睡吧。
1: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激动难以忘怀。

0: kids。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将我抱紧，像你从未曾离开。亲爱的，留下来，也许我们可以用。
1: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阴，18到22度。乌鲁木齐晴，17到30度。贵阳阴，12到18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宜昌阴，13到21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度。上海阴，14到23度。南京多云转晴，12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14到23度。苏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晴，17到28度。济南晴，16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洲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悸动难以忘怀。走走

0: 中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堂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1: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2到24度，淮安阴，12到23度，枣庄阴转多云，13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0到24度，郑州阴，14到25度，开封阴转多云，15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7: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6: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7: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8: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9: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我回来了朋友们。今天开工歌曲来自李宇春 Why Me。

7:06，这是来自李宇春的歪蜜，再次欢迎各位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哎呀，这个11天没见面啊，大家的这个状态如何呢？另外真的是没有想到啊，11天没有在徐州，昨天呢是刚刚回到徐州，今天早上来上班啊，一时之间啊有些恍惚，现在整个人还处在这个醉氧的状态里。另外这只是10几天没有在徐州啊，咱们徐州的这个温度啊怎么一下子飙升的这么快，今天早上出门都不知道穿什么了，因为呢前段时间一直在这个西藏啊，就跟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这个西藏游玩，然后每天呢这早上起来之后都要选今天早上我一定要穿着我的冲锋衣，那我里边到底要不要加这个加绒的呢，我今天到底要不要穿个秋裤呢，回到徐州之后哎今天到底该穿什么呢。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徐州的天气啊，今天呢徐州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但是今天早上确实不知道穿什么好，里面穿了一个那个短袖，然后外面呢又穿了一个这个长袖的帽衫，明显感觉啊现在坐在直播间里感觉有些穿多了。另外呢纵观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从下周一开始气温将会达到33度，而在下周四啊将会迎来37度。

的高温啊，朋友们，这个冷风该开的还是要开起来了。今天到达直播间第一件事，先把直播间的空调先给打开。7:08，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今天早上您所行驶的这个路段是一路畅通的还是稍有压车的，也都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可以在群组当中，我们来爆料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都是可以完成的。当然呢，也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把你想说的话，图片、语音、文字、视频，第一时间发送过来也能收到。记得添加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来吧，欢迎一下今天一大早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 Will 张早上好，欢迎小石头早上好，欢迎天若有情啊！天若有情说 Jason 啊，你不准备再歇一歇再上班吗？啊，回来之后就上班了。我看了一下，昨天刚刚到嘛，今天要上一天班，明天朋友们，明天是要调休的啊，咱们也是要正常上班的。再次提醒一下，用苹果手机的朋友们，那个闹钟一定要记得设置好，对吧？你那手机那不响，这对吧？这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儿。啊，现在处于一个醉氧的状态，如果今天你会感觉整个人就是 Jason 感觉懵懵的，见谅啊，大家见谅。来，真空上料啊，真空上料你好。那、哎、好好，今天回来了回来了啊，来继续来欢迎大家。也可以在群组当中我们来实时的签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欢迎啊、欢迎这种战士，欢迎华哥超人杨森，欢迎赵琦月落星辰，欢迎小梅早上好，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启了，早起的鸟儿有食吃。早上好早上好。欢迎涛，欢迎海阔天空 LVZ， 快到碗里来，欢迎随遇而安，欢迎小甜甜 Vicky， 早上好。蜗牛凡，欢迎高冷，欢迎 Miss 董，欢迎松鼠鸭，目前东三环一路畅通，甚至啊，说感觉这阳光都有些扎眼。所以今天对吧，大家的这个装备啊，装备方面是不是墨镜啊也已经提前的都准备好了。欢迎明天过后啊，欢迎耿耿啊在中山北路打卡，明天过后问是回来有没有醉氧啊，确实有一点点啊，就是比较嗜睡啊。欢迎笑脸儿早上好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5月8号，五月八号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叫做世界微笑日。朋友们，你感觉你是一个爱笑的人吗？其实我们常说生活当中笑一笑啊，真的是非常好，因为笑一笑。尤其是微笑这个事情啊，它是不需要翻译的语言，是最为直观的感情，尤其是当你嘴角上扬的瞬间，心情也是能够被快乐点亮的。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朋友们记得多笑一笑，生活无需时刻惊天动地，让自己开心就是了不起的意义。今天谁最开心呢？我想此时此刻啊，逍遥应该是笑得最开心的。欢迎雨夜，欢迎各位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多多的笑一笑。继续来欢迎到今天一大早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 HW 早上好，在南三环目前一路畅通，各位可以放心通行。欢迎刘老师，欢迎且末啊，欢迎坦然自若李雷。坦然自若也提到说，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嘴角上扬，微微一笑，给自己一份好心情，为身边的人也能够带去满满的阳光。欢迎十年情怀，早上好。没想到啊，小梅看来今天早上出发的是特别特别早，说今天光这个天气预报啊，这一早上啊，已经听了差不多三遍了。今天是5月8号，虽然是来到了星期五，但也要再次提醒各位，明天是一个调休的工作日，大家呢要提前啊，干嘛呢？要提前把这个手机的闹钟要设置好了。另外呢，到了后天5月10号将会迎来母亲节，所以说给妈妈的这个礼物，大家都已经选好了吗？另外呢，今天早上出发在路上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穿搭方式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来跟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啊！现在确实啊，现在 Jason 不光是有些这个醉痒啊，甚至还有点这个浑身发热，穿太多了今天。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真空上料早上好，给我们晒了一张照片，这会儿呢在大龙湖打卡报道，欢迎欢迎欢迎喜羊羊早上好，欢迎盖绿幕早上好。今天我们是来到了5月8号，这是五一假期过后的第三个工作日，朋友们怎么样，这状态如何啊？还有这个假期综合症吗？按理来说今天第三天应该是已经调理的差不多了，对吧？而且之前我们经常会说在一个假期过完了之后，我们都很想点播一首周杰伦《反方向的钟》，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想要回到假期开始的第一天，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说周杰伦的这首歌真的要这么管用的话，反方向的钟啊，一听我们就能够回到过去，那咱们那不是，对吧？那不是早就学会穿越时空了吗？但是现在是什么，朋友们？现在是21世纪，对吧？咱们呢要学会用更加先进的手段科技，明白吗？咱们一定要学会拥抱未来，拥抱希望，拥抱人工智能。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回到假期开始的第一天呢？你要干嘛呢？拿出手机，爱的豆包爱的豆包帮我恢复五一假期，爱的元宝帮我恢复五一假期，爱的千问帮我恢复五一假期，爱的 DeepSeek 帮我恢复五一假期，爱的钉钉，爱的钉钉，你帮我黑了我单位的那个打卡系统吧，让我回到假期的第一天，对吧？现在咱们该说不说，谁手底下啊还没几个忠实的员工啊，对吧？千问、元宝、豆包、DeepSeek 是吧？你手机当中谁没有几个 AI 软件，手底下有人帮咱办事儿，对吧？就是靠谱。那句话怎么说，这个事情啊交给我啊，你就闹心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放假啊，放假它真的是一种声音啊，因为我知道啊，有的朋友呢这五一假期休息的还是不错的，有的朋友呢这五一假期当中只休了2天，从5月3号开始就已经一直在上班了。所以说我一直觉得放假它是一种声音，你想想看，在五一的那个第一天，对吧？你会感觉啊，整个城市，哎呀，那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声音啊，虽然说这个徐州人有点多啊，但是也是非常好听的声音，那是非常快乐的声音，你就感觉有人在呼喊，对吧？五一五一五一放假了，五一啊，全是开心的声音。但是呢这个假期一回来，你就感觉好像整个城市的声音

变了，开始发出一种救护车的声音啊，一五一五一五。所以朋友们，这个假期怎么样啊？玩爽了吗？假期回来过后，今天是上班的第三天啊，开始适应了吗？实话实说，你个人感觉你这个五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畅聊一下啊。然后呢，在这个假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群组当中就有朋友一直在艾特我说 Jason 啊，你能不能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你这次带队回来之后，你的体重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就感觉朋友们非常关心我的这个体重问题，大家呢之前在群组里面开始竞猜，说大家来猜猜啊，这次Jason回来到底是会胖还是会瘦呢？有的朋友说你没看他朋友圈吗？发的那个藏餐啊，看着非常之美味呀、啊，我感觉他回来肯定会胖啊，我猜他会胖2斤。然后有朋友说，哎呀，我感觉Jason应该是会瘦的吧，对吧？得瘦个一斤多。开始竞猜我的体重问题了，来，现在跟大家汇报一下，昨天到家了啊，然后那个全部都收拾完了，称了称，一共啊，朋友们瘦了啊，一共瘦了3斤半，哎，我自己是比较满意的啊。啊，让那些竞猜 Jason 胖了的朋友啊，现在牙都要咬碎了。瘦了啊？另外呢，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啊，说在某个很知名的超市，在他们集团的内部开展了一个投票，叫什么呢？叫做降薪增价。啊，降薪增价，有超过80%的员工选择了维持现有的薪资和休假制度不变。他的投票呢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朋友们，咱们也来一起可以做这个小小的测试啊，说假如让你每个月都多休5天，就是在保证你现有的这个休假基础之上，让你再多休5天，意味着让你每个月都有一次五一假期，但是你每个月要比现在少拿1000块钱，朋友们，你会愿意吗？哎，我觉得这个测试挺有意思的，我们也来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啊。这个在很有名的超市当中呢，率先提出了这个观点，但是80%的员工都选择了拒绝，就是说我呢，不要这5天假，但是呢，你也别扣我钱啊。80%的员工是这样选择的。大家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呢？7:27，活力派清晨小话题。每个月让你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再额外多休5天，但是每个月就要少发1000块钱，你是否愿意呢？欢迎各位在开心键盘群一起来聊一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每个月多5天假，但要少1000块钱，你是否愿意呢？

0: 大王晶说 Jason 今天的节目一定很精彩，你是不是会跟我们分享很多有趣的事儿？你们想听什么呢？想听听 Jason 每天吃两粒布洛芬的故事吗？每天都要吃两粒布洛芬啊，不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说那个西藏啊，大家这个高反比较严重，只能说呢，我们这团里边的这个年轻人啊，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对吧？那我们团里边的那叔叔阿姨、那爷爷奶奶状态特别好。状态特别好，走在前面，对吧？走在那个4998的那个高海拔之处啊，特别这个热情的拍着照片，回头一看年轻人，哎呀头疼啊。欢迎米汤，欢迎老 Q 啊！刚刚问到大家说这个每个月如果让你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能够多休5天，但是每个月呢可能要少1000块钱，你是否愿意？这个呢是前段时间在某个知名的超市当中率先提出来的一个试点吧，看看大家是否同意。但是80%的员工都是选择了拒绝。对此您怎么看呢？盖利姆说，我感觉啊，大部分固定薪资应该是不愿意的，但是呢，那个工资绩效占比高的应该就是愿意的。大家啊，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快到碗里来说。
1: 我现在双休都不休了，休单休，每个星期自愿加班一天都。
0: 每个星期自愿加班一天。
1: 我们这种牛马哪有资格谈休息啊？
0: 咱们不是牛马，咱们叫什么？咱们叫快乐小马。快乐小马啊，大潘说，
2: 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那个笑话
0: 啊，
2: 咱们说的笑话
0: 啊，
2: 在古时候，像你我这种人只能算是草民。我们拿古时候的那个话来说到现在，还是牛马。在古时候，我们连草民都不算，怎么能说是牛马呢？
0: 哎，我们什么呢？现在很多朋友是自嘲嘛，对吧？说自己是牛马。然后呢，很多朋友就是说，工作很忙碌，但是呢，又一直在这个坚持锻炼身体，然后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所以呢，这类人群叫什么？叫做这个脱脂牛马。
2: 还有一点。杰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啊，昨天回来的。
2: 不知不生的，我也没看群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一大早坐在车里，开车出门，打开那个车载
0: 收音机啊，
2: 听到的声音，第一个声音就是你。
0: 昨天啊，就是给大家这种的突然出现啊。打大家一个措手不及。我看今天有多少朋友啊，早上出门听广播了。欢迎亚欣啊，欢迎花花，早上好，欢迎 Y， 早上好。 Y 说，
3: 哎，杰森呀，你放的这首歌和那些拉丁舞老师这一个假期都在我的手机里蹦跶蹦跶蹦跶了。
0: 确实啊，跟你一样啊，每天刷这个短视频都能够刷到不同的拉丁舞老师啊，用这首歌曲在跳舞。欢迎小麻雀，早上好。欢迎简单的谢谢，早上好。云小子说那个钱都没有了，我要假期做什么呢？不行，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能同意，我得选择接着上班。然后呢，这位叫做祝福的祝说这样吧 Jason， 你可以给我少2000块钱，每个月我想要2个五一假期啊。他后面他是括弧，当然了，这是我啊，但是我的员工不行，你可以少要工资，但是你的假期不能多。哎呀，我说呢，我说怎么看这个前面，我多亏把你 ID 爆出来了。这位叫做祝福的祝这位朋友啊，我说你怎么啊这么大气呢？我要少2000块钱，我想多要2个5一假期。原来你是老板呢你。啊，你老板你就这样来上班，来，我看看，来，这个怎么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怎么才能注销别人的微信号啊？啊，大家现在赶紧回忆一下自己的老板 ID， 谁的老板叫做祝福的祝。 我帮你把他微信注销掉。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

0: 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工会暖心相伴，热血奔赴苏超。5月9号，共聚市工人文化宫，以职工之名为徐州主场助威。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5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度。上海阴，14到23度。南京多云转晴，12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14到23度。苏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晴，17到28度。济南晴，16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
5: 新歌首发，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原创唱作人严浩翔 Someone to Love。 作为 Scary Movie 2专辑当中藏着的最终光源，这首柔和抒情风格的作品已于5月4号0点正式上线。这首歌以温柔抒情的风格进行了一场关于爱的深刻讲述，正如歌中所传达的那样，遇见对的人才懂如何爱人，被人深爱才学会如何去爱。这不是一个人的挣扎，而是双向的映照与陪伴。从被爱到学会爱，这段温柔的连结也正是 Someone to Love 最为动人的底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欣赏严浩翔带来这首充满温度与力量的 Someone to Love。
6: 浩翔，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45，这里是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我相信呢，很多女生们啊，应该都很懂，就不管是日常通勤、朋友聚会，还是约会、逛街，想要拿捏氛围感、hold 住全场，一支提气色的口红真的是太关键了。而且呢，这个口红啊，可能会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包包里，可能呢是在你的车里，也有可能是在你的工位上啊，总之呢，就是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地方，你经常去到的地方，可能都会给自己准备一支口红。而且呢，不同的穿搭、不同的场合，需要配上不同的色号，只有一支那肯定是不够用的。而且呢，大牌口红的正装价格真的不低，300-400块钱一支。如果说想要多买几个色号，难免会觉得很心疼，而且还总担心啊，说如果这个色号我没有用过的话，我就是盲选的话，把它买到自己的身边，到底会不会踩雷啊？到底会不会这个颜色不适合自己啊？朋友们，今天不用担心了，给大家挖到宝了。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迪奥啊，迪奥小口红5件套礼盒。感觉已经过去好几个月的时间了，这个迪奥小口红5件套礼盒终于再次返场了。之前呢，有很多这个男士啊，这个找到 Jason 要链接啊，这还断货了一段时间。今天他终于回来了，但是也仅有今天一天的时间。迪奥呢，作为顶尖的奢侈品牌，他们家口红的线下专柜很多热门色号也是常年断货的，像偶尔有一支啊，都是比较难抢的。那么今天呢，这个5件套礼盒是直接把5支爆款色号打包带给你，全部都是热门款，而且经典百搭还不挑皮，闭眼入都不会踩雷，颜值质感双双在线，每支都是 1.5 克的精致小样。像专柜当中所卖的正装啊，正装的口红它的重量呢是 3.2 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1.5 克的精致小样。很多男同胞们千万别觉得哎呦 1.5 克会不会也太小了一点呢？但是这 1.5 克也能用很久很久啊，小巧又轻便，揣在这个包里边不占地方，无论你是补妆啊换色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它是堪称行走的口红调色盘，全部都是迪奥他们家最为经典的颜色。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而且今天价格也非常非常的优惠啊，今天呢是经典的

红色礼盒再加上一个专属的礼袋，高级感拉满，无论是送自己、送闺蜜，还是男生送给心仪的女生，都特别的体面有心意。今天入手真的血赚，尤其是在官网，咱们徐州的很多商场当中都是有迪奥专柜的，随随便便买一支口红价格300多或接近400块钱。但是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今天这一款限量款口红小样礼盒一共是5个色号，价格只要199，价格只要199，不到200块钱就能够入手迪奥家5支经典的绝美色号，分别是迪奥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枫叶妆红。稍后我也会把这5个上嘴之后的这个颜色啊，更新在我们的群组里，也同步更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大家呢稍等一下啊。今天是一个正红色的小礼盒礼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啊，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吧。这是来自许嵩黄龄惊鸿。

0: 来自许嵩黄龄《惊鸿一面》。爱上名家装饰四周年，店庆来了，见面100平的豪华整装直降7万块，现在仅需119,800，还能保价2年。像全屋的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部都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部升级，交2万就能送26,800的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又安心，装新家。电话记好了，6166-1666，6166-1666。大家呢也可以来到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了解详情，或者是可以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备注装修两个字。Jason 下了节目之后就能够直接帮您对接装修事宜了。欢迎小尼麦麦，早上好，欢迎相亲相爱啊。
1: 小妖昨天就在直播间里都说你明天回来了
0: 啊，所以说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啊，今天微笑的最开心的啊，这个嘴角弧度最大的应该就是逍遥。欢迎 SHARON 啊，说到了今天的这个穿搭方式啊，牛仔外套加一个长袖的薄毛衣，秋裤的西装裤啊，秋裤西装裤，现在感觉怎么样？今天早上确实感觉有些穿多了，没想到徐州这么的热。欢迎小雪说 Jason 回来了啊，说今天呢是我上班的第8天，这个五一过得非常的充实，如果一年当中让我多休5天扣我1000块钱我是能够接受的，但是要是说每个月扣我1000块钱，那肯定不行，绝对不行，我觉得不休息也可以。这是今天早上聊到的一个话题，是在一个知名的超市当中啊提到的，说每个月多5天假期，在你现有的假期基础之上啊，每个月多5天，相当于每个月让你过一次五一假期，但是呢要扣你1000块钱，你是否愿意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 Harf 早上好，老亮说1000块钱5天，我一个月能不能多休30天啊，扣6000块钱。这个吧就是什么呢，按照自己的想法吧，对吧，你只要别倒找就行呗。还有朋友说这个谁猜到这个 Jason 体重的变化了，有没有猜中啊，瘦了3.5斤的，谁压中了可以去 Jason 那儿领奖啊。大部分啊，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啊抱着往那个反方向去猜的。哦，对了，今天的这个口红小样套盒5个颜色啊，模特上嘴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已经给各位更新在了开心键盘群里，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不光可以收到我们的链接，今天价格只要199啊，非常合适啊，不光可以收到链接，还可以收到上嘴之后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0: 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品质好虾，好礼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1: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阴，18到22度。乌鲁木齐晴，17到30度。贵阳阴，12到18度。厦门小雨，18到25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宜昌阴，13到21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7: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开心键盘群啊，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也都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好，在群组当中有朋友发来了这个截图啊，哎呀，我们的 Keto Pro 粉是少有的啊，少有的猜测，这个十几天过后啊， Jason 的体重是会往下走的，朋友。好人呐。其实呢，这个今天啊，今天 Jason 已经回到这个节目当中了。昨天 Jason 刚刚回来，其实很多朋友也是一直在特别关心啊，我们本次的这个行程。然后呢，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发了照片之后，有不少的朋友也都在给 Jason 点赞，然后还有不少。